个野草莓拿上来，好吃的。

0: 看这边，嗯，
1: 这是，
0: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1: 喂吧，嘿，脱一下。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1: 不吃。
0: 阿卫姑也不吃。
1: 啥姑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2: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啊，很好吃的这个。
1: 你喂喂，我到处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嗯，
0: 好新鲜啊！
1: 哎呀，你，爷慢一点，慢一点，
0: 要不休息一下？
1: 我一般休息。啊，休息一会儿吧。走 ，water。哎呀，哦。
3: 前面
4: 来了，
5: 耶！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萨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萨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刚才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七斤，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去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5: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

0: 正好，今天我有一件大事情要告诉你。走，
1: 可以不听吗？
0: 你得听大事情，走。
1: 我不想。到底去哪儿嘛？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踏雪，你怎么带他出来了？
0: 那出来透透气嘛，让他适应一下人多的环境。我不包嗨，给你送带。来，嘘嘘，也不包嗨。接一声呗，去去去。我是把爹爹给你送。耶，下来。
2: 一声对面，啊。

0: Janete, Janete, oi, Janete, tá junto.
1: 好起来了，
2: 你好厉害，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 秘密

怕呀、啊。老豆发现了，他被打死了。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十七八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啦，你要赶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哦。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

0: 阿金，
1: 你个破玻璃看你个美的，我的绿宝石。
2: 阿王是什么？
3: 我刚才上车里面就是没，
2: 这样是这样是。
4: 别看门就是这样。
3: 那地方在哪里嘛？
2: 也可能不高的，现在是不是去？

0: 所以大大说起来，
1: 谢谢你给送过面前的卡路有限先把那一边给这个你我用吧
0: 必须送
1: 快过去给你吧
0: 你送他我都不懂事
2: 哎哎送他让我去把他离去你们
1: 王大哥的门我拿了スパッカプチーユジュラケン。メーナスケルリメクショーズンチャ。
2: そんだせん。モトジャスルガンのモインダガンボトンバ。
1: おっぱっさんす。
2: やいやいやい。
0: ソスタン、ほし。
2: マガディーシュキマイトンチョコ。エレオグのアンテルディスマンピランナト。ソダンガナセンモトジャスルガンのブルギンボトン。エンモインダガネキス、ボトンのマガンタプス。ボナサ、メルズンバレンバ。
3: 哎，中弹！
0: 可我们那是你死，
3: 可是妈的，
0: 死给我死！老婆子来没事别，别的都不好干了，爹们是哪能回事？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把谢林辉拿下吗？这次只要创投大会有一点点纰漏，他都吃不了兜。
1: 他们能这么对谢林辉，就能这么对你吗？你以前是有李社在帮你说话，可他现在要退了，他要走了，到时候谁帮你说话呀？你到时候就算是做再多的事情，集团领导能看得见吗？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我说的道理。
0: 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干看着？
1: 也不是。

0: 我一个好主意啊，好计划。
1: 什么计划？
0: 谢林会不是信任你吗？事儿都交给你做，你只要在他的日程安排上做点手脚，那我不就有机会直接参与创投大会了吗？到时候咱还能挣钱呢。
1: 挣钱？
0: 哎呦，你说你笨死了！创投大会这么大的活动，肯定有很多的投资。我就是不能把谢林辉拉下马，那我也得捞点实惠啊。

0: 喂，徐医生，你好。
1: 哎，你好，周先生。您上回提到的事儿，我拜托了我在法国的同事，他说法国现在有一项新的技术，可以帮助受孕困难的夫妇提高成功率。
0: 哦，怎么说呢？
1: 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不过整个治疗过程可能会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决定要去的话，我太太至少要在那边待一年的时间。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啊，决定了之后再跟您联系。
1: 好的，周先生。
0: 谢谢啊。

0: 原神东方科技来当炮灰。下次真的别这么客气，给个机会我请你吃顿饭。
1: 好。那个就是周航新调过来的助理吧？
2: 对，叫江一迪，原来在玉象投资，华科软件的投后就是他负责的。
1: 哦，我说呢，把他招进公司了。那王东宁感觉跟他挺熟啊。
2: 东宁之前不就负责的华科软件吗？然后对接的就是江一迪。
1: 哼，那小子现在在帮周航吧？
2: 对。
3: 对于今年创投大会的这个思路呢，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主会场，然后三个线上的平行分会场，我们又叫做云会场。通过这个线上线下这两个部分，然后来让更多的这个投资人呐、创业者呀、经济学家呀，可以跨越这个时间空间的障碍，更多的人参与到咱们这个会议里面来。所以这次的这个想法呢，我们觉得也是在传统的这种大会的内容和形式上有了一次突破跟创新。
4: 嗯，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一方面解决了与会人员多，从而带来了各方面管理安排的问题。
3: 对。
4: 而另一方面呢，通过了云会场，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扩展了大会的影响。这个我支持。
5: 但这对我们团队的执行力提高就有要求了。
3: 对，高总说的这其实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呢，它需要的是一个很多元、执行力很强的团队。那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就在做这样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像这样团队里面的人呢，他其实需要可以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啊，包括对嘉宾的对接呀，会议的执行啊，包括像后期的传播等等等等各种各样，我们就可以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最高效的完成会议的内容。
6: 谢主编，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哈，我看了咱们这次的策划内容了哈，我觉得这次呢，除了重磅投资嘉宾的分享以外，剩下的像路演啊、城市推介呀、还有圆桌探讨啊，还有什么个别的专题策划，看上去挺热闹的，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重点。这样的策划咱们往年也都。

0: 直在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虽然这个线上线下呢有了一些突破，但我觉着形式大于内容。我说话可能有点直接哈，但是我也是想出点力嘛，帮咱们把这个协助把大会办得更好。
1: 你说的呢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刚刚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活动表面上安排的特别的丰富啊，有各种圆桌论坛啊、主题研讨啊，但是专眼球的项目好像少了点儿。
2: 各位领导，是这样的，刚才吕健提到过这个路演，我们目前对这个大会的内容和流程啊，还在做这个不断的优化。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云会场做这种科技项目的这种啊路演，同时呢，我们会在高校还有这种科研院所进行科技成果项目的路演。你像这些对创投双方都是有实际意义的。好，
0: 可这些还是很普通呀。
1: 这个王老师啊，
2: 对，
1: 你们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
3: 青山电子和老公园的两个代表到了？
1: 形式上我觉得已经
4: 怎么这时候到了？不是说和会议错开吗？现在正在开会呢，
1: 形式上
3: 人手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排不开了。
1: 内容
3: 他们都等了半个小时了，
1: 有抓眼球的项目这样的话呢，
4: 你先帮我过去招呼一下，然后先安排在我们办公室，我尽快过去。
1: 新气象
5: 给杨局做好服务，
2: 谢谢大家。
6: 那个杨局高总，各位领导同事，抱歉哈，刚才我的助手跟我说，咱们有两个赞助商来了，因为本来呀是想跟这个会议的时间错开的，但时间太紧了，咱们其实任务挺艰巨的，我呀也是有点分身乏术，所以这时间一直没有协调开，而且这些赞助商对咱们还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呢，我先过去半小时，争取速战速决，快点回到咱们会议中来。然后因为我刚才呢，其实把整个大会的框架也都跟大家讲了，接下来呢，具体的很多的细节由王老师然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王老师跟我一样对整个的这个内容流程很多信息全都了如指掌啊，所以就一会儿拜托给王老师了也。
7: 确实这次大会是时间紧，规模也大，你的压力不小啊。
6: 谢谢领导理解。
8: 那就快去忙去吧。
6: 好嘞好嘞啊，我快去快回啊，准备早点开完会。
0: 其实我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也想多帮帮忙，分担一下我们谢主编的工作量。真的，因为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觉得这个创投大会对于我们这个城市非常的重要，我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协助我们这个城市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风向标。
1: 杨局
5: 好。林慧啊，
6: 哎，
5: 今天小吕有句话说的还是不错的，放眼未来才能走向未来。
6: 嗯，
5: 这次创投大会对整个普航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来说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6: 嗯，
5: 同时呢也是我们普航成为国内创投重镇这样一个标志，所以说这次大会啊一定要办好。
6: 您放心，我们肯定全力以赴。
5: 好，
1: 您放心，我们中商浪潮一定全力以赴给您做好服务，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集团的认可。
5: 应该。
0: 杨局高总，我们中商浪潮一定会全力以赴。
9: 主编，主编好。
10: 主编好。
9: 主编。
6: 杨晶晶
9: 啊，
6: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9: 哦，

0: 你进来跟我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安排失误？
1: 对不起啊，慧姐。
0: 光对不起有用吗？说清楚每个环节谁负责的，具体什么内容，我要查清楚到底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1: 走了。

0: 慧姐，找我。
1: 静静。
0: 啊。
1: 这个给你。
0: 这是
1: 你爸不是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吗？然后我妈一直看的一个中医说挺好的，他正好有这个偏方，你拿去试试。
0: 啊，这么小的事儿您还记得？
1: 哎呦，父母的健康可不是小事儿，你赶紧去忙吧。
0: 啊，好，谢谢慧姐。
1: 嗨，这事不值得谢，去吧。
0: 慧姐，有件事儿我必须得跟你坦白。
1: 哇，坦白这种词儿都用上了。你让我先做好了的你再说。坦白吧。
0: 就是之前预向投资数据造假那篇文章。
1: 吕健。
0: 你可能不全知道，
1: 还有徐德林。
0: 嗯，
1: 你直接说。
0: 还有我。
2: 寂无声。AI 能告诉你答案，但只有自己读过的才会真正滋润着你。
3: 你读过的书早就替你准备好了所有答案。生活总是突然发考卷，阅读让你从容落笔。

0: 我知道我之前做的这件事儿既不专业更不忠诚，我不会赖着脸皮留在社里的。我也知道您这个人最讨厌道歉，因为那没有什么意义。我就是想把真实告诉你，更想做些事情来弥补。这次他也找了徐德林来，
1: 挺有意思。
0: 但其实我们也有个外援。
2: 那就是一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她比你差远了，你知道吗？她没法跟你比。就因为她舅舅是林局长，所以我要对她好，拍她的马屁。我不指着她到舅舅面前说我的好话，她总不能去说我坏话吧？
3: 她这说的是我。
0: 我现在就想问你，你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吗？

0: 有什么问题你再跟我说。
1: 好的好的。
2: 雨间现在什么安排？
3: 雨间现在已经开始让老徐联系媒体，然后他们准备通过各方的媒体报道，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公众号 APP 什么的，让他们去散布一些假消息。但我觉得老徐应该没那么快联系他。

0: 王总，王东您到了。
1: 哎，冬天，来，坐坐坐，坐。哎，冬天，
2: 哎，
1: 今天怎么喝？
2: 我随意，您看，您说喝什么就喝什么，
1: 那爽快。来，冬天。
2: 哎，
1: 今天啊，哥哥得给你道个歉。啊，黄河眼见那事儿让你受连累了，受委屈啊，哥哥先敬你一个。
2: 哎呀，冯总，您可别这么说，我这一点不委屈，都是自己的错误嘛。但现在公司又没计较，又让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我这只能好好工作，争取啊把之前的错误弥补回来。
3: 我赔他，以茶代酒。
1: 哎，现在到了周航那儿，他没难为你了？
2: 哦，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来，冯总，我再回敬您一个。
4: 哎，冬宁啊，
5: 嗯，
4: 我听说你前一段时间去海南旅游了。
2: 哎呀，那不是心情不好吗？散散心。
4: 你倒是舒服啊！你知道彭总为了你工作上的事前前后后花了多少心思吗？有些话吧，就是彭总不说，但是我得说。你别觉得周航对你仁义，那都是假的。你想啊，当初华科远见的锅，他想让你一个人全部背下来。要不是彭总拦着，你别说在金融圈了，你就在整个普航市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1: 说这干嘛？
4: 我是见不得有些人做现成的好人。
1: 行，喝酒。
4: 我再说一句啊，同样是华科远见的事儿，他周航可以把江一迪特聘进公司做他的特别助理，为什么不能给东宁一次机会呢？要不是彭总去找董事长，东宁能回得来吗？你看这事闹到最后，我们还得让步，让周航对投资部的项目有了决策权，你看我们多被动啊。
1: 哎，我都说了不聊这些，没完了。
4: 我错了。
2: 没，我的错。这李哥是为了我好，他又不说这些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彭总，您对我的好，大恩大德，我永远记在心里。
1: 哎呀，冬宁，咱们虽然共事时间不长啊，但我觉得你是个人才。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我看着顺眼的人，我是一定要照顾他。今后在公司，不管什么大事小事，都跟哥哥说啊。
2: 好
1: 的，来，
4: 彭总拿你当自己人了，你赶紧表示一下。
2: 好，那我就干个扎胡，好吧？
1: 好，
2: 来，
1: 董事，
2: 来，彭总。
4: 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哎，吃口菜，
2: 吃菜
1: 。好，今天来啊，不聊公司的事儿啊，主要是联络感情。
2: 好，
1: 别有压力，吃菜。
2: 哎，吃点。
1: 来，
2: 我先给您夹一个。
1: 来。哎呀，今天咱们就收店了。
4: 好，
1: 在公司，大哥罩着，有任何事情跟我说，大哥给你做主啊。
6: 感谢彭总，感谢。
1: 好好干啊，有前途。
6: 好，啊，放心，
1: 你送他回家。
6: 好，这不用，我自己打车方便啊。
1: 我有个局，有车接我，啊，跟我客气什么？
4: 彭总慢走啊，上车吧。
6: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没喝多，
1: 没事。
0: 彭总让我给你的。
2: 这，彭总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
0: 哎呀，你停职的这一个月里啊，你的个人损失，彭总给你补上。
2: 不是，我停职跟彭总没关系啊，这怎么能让他给我钱呢？再说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这我已经挺满足了。
0: 冬明，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些钱彭总给你，不管什么由头你就收着，当然了也不会让你白拿。
2: 那彭总是有什么吩咐吗？
0: 行，都是明白人，说好就不绕圈子。现在周航加入了董事会，权力比以前更大，投资部有他一半的话语权，一个项目投或者不投，如果他要说不投，就没人持反对意见。
2: 那投资部彭总不还是老大吗？
0: 你是真看不明白啊。在投资部，如果彭总想强行的推进一个项目，瓜田李下多被动，这个时候就得你处理了，懂吗？冬宁，我理解你，你不选边不站队，谁都不想得罪，但有的时候由不得你。
2: 彭总的好意我心领，我也不是不懂事的人，但这钱啊，我是真不能收。
0: 行，反正话我是带到了，具体怎么做就看你自己的了。既然年代

0: 不敢收钱啊？行，我知道。
1: 叹什么气啊？
2: 不太好办。
0: 是不太好办。我想拉拢周恒一个手下，这小子不识抬举，钱都不敢收。
1: 这种事你会有办法的。原神东方的设备更新了吗？
0: 更新了呀，要不然怎么会这么麻烦？我总觉得呀，这周恒有个什么计划，所以才这么着急拉拢他的手下。哎，老吴，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欠东风。
0: 什么东风？
1: 合适的时机。
0: 哦，
1: 大海，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小丽啊，这个谢灵慧又为难你了。
1: 没有，他能为难我什么呀？我们两个平级。我只是觉着，趁你马上要退休了，他在杂志社独断专行，咱以后中山老巢该何去何从？
0: 哼，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2: 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啊！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关于这次的创投大会，我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他考虑都不考虑，完全不听。
0: 那你都提什么意见了？
1: 冠名权竞价的事儿。
0: 冠名权竞价，
1: 我是参考了去年特别爆红的一档电视综艺，叫《超级歌声》。

0: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档栏目很火，我这小孙女特别喜欢看，每次都是我陪着她看。
1: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在代理这个栏目的广告公司工作，他告诉我，当时有4家企业竞争这个冠名权，从最初的6000万迅速涨到2亿了。
0: 啊！这一档栏目的独家冠名权居然能卖这么高，那你的意思呢？
1: 虽然咱们的创投大会跟一档电视综艺是两回事儿，但是我觉得它影响力是同样巨大的。我觉着这次的参会企业如果赢得了咱们创投大会的独家冠名，那他在他的行业里影响力跟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据我所知，青山电子跟宝格能源都在竞争这次的独家冠名权，可是谢林慧完全没有预案，他凡事一手抓，不信任别人，不放权，导致了他分身乏术。上次开会就是这种情况，他连日程都安排不过来，所以人家青山电子跟宝格能源非常的不满。我觉得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创投大会都会被他搞砸了。
0: 哼，这个谢林慧啊，是一贯的独断专行，是吧？不过从上次杨局过来听汇报的情况来看，这一切都是可控的，不至于出什么纰漏，啊，小李，放心。
1: 可是他，
0: 再有再有的，你听我说，两位领导是点名让你加入的，所以这一点呢，你自己也盯着点，啊，放心。
1: 可是谢林慧一切事儿他都把持着，他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当然了，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听不进去我的意见。我让他考虑冠名竞价的事儿，可他告诉我，这次创投大会旨在增强普航市创投的影响力，盈利跟创收不是目的，他一下把我怼回去了。
0: 小李啊，这一点人家说的也没错。
1: 可这不是做事情的方式啊。李社，我知道再有2个月您就退休了，这些年您对我的帮助我一直都记在心里，我也在想，这次的创投大会可能是您最后的答卷。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办得更成功、更完美、更有影响力，那我觉得您就是在中商浪潮最巅峰的时候退休的，这叫功成身退啊。

0: 给高总打个电话。这个选题视角比较新，但是呢，不够炸。嗯，我跟小慧也觉得不够新颖，但是啊，咱现在还有时间，你再多想几个选题吧。
1: 考虑考虑，咱们赶紧做做。
0: 嗯。虽然现在经历都在这个创投大会上，但是公众号这儿绝对不能放松，对吧？因为读者是咱们的基础。
1: 你还是要经常想怎么能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能留住人。
2: 姐，
3: 小彤，你怎么来了？哎呀，
4: 我这给你们买的咖啡啊，我想着等你们忙完这咖啡肯定都该凉了，所以我就说赶紧给你们送进来。呵，
1: 今天这么懂事儿？
3: 什么叫今天这么懂事儿？我每天都这么懂事儿。
2: 谢谢小彤，
4: 没事。
1: 欢迎你来，我们换换大脑，消消停。
4: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啊？ 3000元复制奶茶顶流一夜爆火，你也行？过瘾？什么游戏能一夜爆火，日入10万？不是天方夜谭？别看了，这些选题呢都不够炸，没有亮点，都被
1: pass 了。你说说你们，遇到这种问题怎么不问我呀？
4: 哟，问你什么呀？那你说说。姐，你都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啦？我。 95后头部网红神奇少女，舍命卧底，揭秘创投圈的那些腥风血雨。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那个你也知道，我这做主播的，我平时肯定是要锻炼这个我口条的流畅度。
1: 刚刚那些都是我平时锻炼的段子。你刚刚说的这个选题，揭秘创投圈的腥风血雨，你展开说说。
4: 哎呀，我都说了，这是段子，怎么展开说嘛？哎呀，那个刚刚我进来前，金姐让我给她整理资料，我先去了啊，回头再来找你们。
1: 没说完怎么跑了？
4: 哎呀，她找我嘛，我答应了人家，拜拜。
0: 不对劲儿，是不是？不对劲儿。他今天有点过于兴奋了吧？而且语无伦次，乱七八糟，颠三倒四，肯定有问题。刚才说什么？什么少女？
1: 神奇少女。
0: 神奇少女，还舍命卧底。这好像是什么营销书里的话术。他肯定有情况。 你俩去神秘卧底下，给我破破案，看看到底有什么事儿藏着。
5: 好，交给我们。走。

0: 对，行，你说啊。好的，我知道了，就这样。怎么样，到自己以前的公司来有什么感受？
1: 还是有点忐忑吧。
2: 关于向投资的分析报告，昨天晚上我看了，其实你只需要给我一个结论就行了。
1: 我就是想把预向投资的优劣势充分展示出来，决定权在您。嗯，
2: 是因为预向投资所以你才这么谨慎是吗？没有必要，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
1: 我会保持客观的。

0: 欢迎再次来到玉霞。
1: 于总，
0: 里面聊。
1: 你们的 PPM 我已经看过了，关于投资策略还有项目细分方向上，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意见，可以吗？
0: 当然。
1: 第一呢，今年资本市场看着回暖了，但是能不能延续到明年谁都说不准，对吧？
0: 对。
1: 第二呢，你们的基金储备项目

0: 一只基金池子里面会投20到30个项目，技术创新类的一定会有的，只是您还没有看到而已。我更注重的是平衡性，但是退出的可能性也很重要，退出的时间点更重要。当然就像你说的，今年貌似回暖了，到明年谁也说不准。传统项目它的盈利性稳定，
1: 退出渠道明确，
0: 收益安全，你们的财务回报也会很漂亮。
2: 我们原深东方是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的关注点还是有区别的。
0: 梁总主动找到我，对这只基金感兴趣，我也非常愿意促成这件事情。
1: 这样吧，我站在周总着眼产业的角度，首先这只基金的全部项目都会给原深东方先看权，预向投资所有的投资经理。
3: 这样吧，各位，咱们休息一会儿，我去给大家煮点咖啡。
4: 我来吧，我熟。

0: 你还是那么爱吓唬人。看到你成长了，我很欣慰。
1: 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你在那边还好吗？
2: 我帮你，我来吧。好，那我这边不用了。基地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关于结果呢，我要跟梁总碰一下，尽快给你一个反馈。
3: 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刚刚江一迪提出来的方案，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同意。
2: 我早就说过，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3: 和气生财。

0: 今天算是对我的一次考核吧。
1: 这么敏感啊？
0: 也不是，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是考核的话，我及格了吗？
2: 那谢灵慧可真会利用资源啊。
3: 哎呀，炒作是她的强项，这次连她老公都利用上了。这对夫妻真是狼狈为奸，不去关心他俩，说咱们的事儿啊。
2: 那你这边都搞定了呀？
4: 冠名权的事儿现在我负责，咱们还是老套路，
3: 你去找青山电子和宝光能源去谈，让他们报价。
2: 我现在不是中商浪潮的人，名不正言不顺的呀。
3: 老徐啊，我都给你已经准备好了。徐德林经理，
2: 中超会务。
3: 之前的几笔广告费进的都是这家公司，你就以公司经理的身份呢跟他们去谈啊，说你们代理了中商网潮的广告，不会穿帮的。
2: 万一他们去核实呢？
3: 他们找的一定是晶晶，对吧？电话打到他那儿，他不可能直接找谢灵慧吧？只要晶晶接电话，最后面对的就是我。

0: 这种事情操作空间可不大呀，那么多人盯着呢，况且那个冠名权的费用是直接新闻公开的，我们从里面能捞到多少好处啊？
1: 明面上的钱我们一分都不拿，
0: 那我们从哪里拿钱呀？
1: 这两家公司的底我都摸过了，最终中标的是宝格能源，所以冠名权是他们的，你的重点就是青山电子。
2: 那我知道他怎么想的了，就是原来宝格能源的这个创始人是从青山电子离职出去的，走的时候挖了青山好大一个墙角，闹得特别不可开交，所以啊，现在吕健肯定是他就认为这两家现在是同一个赛道上竞争的，一家中标另一家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3: 没错，而且其实吕健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宝格能源能中标，但毕竟他们最近新推出的什么新能源
2: 电车，
3: 对，新能源电车风声特别大，也投入了很多的那个营销的费用。那这次创投大会上，其实不论是从产品影响还是资金投入状况来看，宝格能源肯定是要超过青山电子的，所以他让老徐已经去联系青山电子了。
2: 那怎么着，给青山这边做黑公关呢？
3: 他是让老徐用你的名义向青山电子报价，答应给他们写有偿文章，然后再通过多个渠道放出一些不利宝格能源的假消息。这样一来呢，在创投大会这段最受关注的时间段里，就会给宝格能源造成负面影响。
2: 就是锅我来背，钱他俩赚。那就让他俩先忙活起来呗。
0: 哎，一迪。
4: 哎，
0: 你干嘛去啊？
4: 去办公室。
0: 董事长也叫你了？
4: 啊。
0: 他也叫我去，叫咱俩干嘛呀？
4: 不知道。
0: 哎，大姐。
5: 董事长在等你们，两位这边请。
0: 哦。
6: 然后他也了解一下咱们原神东方整个一个工作流程来了。
0: 董事长好。
6: 小江，这就是梁总。
4: 董事长您好，我是江一迪。
6: 嗯，坐下吧。
7: 我听说过你，肖兵说怎么能把造成公司一个亿损失的人招进来。周航说你是除了张宏达之外对华科远见最了解的人，将来也会是对原神东方科技新的产品线最有帮助的人。你看看，你还未进公司，这名头就这么大了。
4: 董事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让您失望的。
8: 那你们就给董事长介绍一下 UNI 九的投资情况。
9: 对，说一下吧，我们刚才正在谈这个项目呢。
0: 哦，我很看好这个 UNI 九这个项目，贾成功呢找了几次了，现在聊得怎么样了？
8: 这事儿都您负责。哎，你说说。
10: 一直在推，条款上有分歧，而且对方不愿意接受这个对赌，希望我们尽快投资。然后蒋总也说了，说他的投资人后边都在排着，说我们搞这个尽职调查速度太慢。
8: 周华，蒋成功是个干事的人，他在我们商超那营业额在这摆着呢，稳步上升啊，就别搞尽职调查那套虚的了，直接签协议，您觉得呢？
0: 两位年轻人怎么看？
10: 我没什么意见。
0: 在领导面前不敢说实话了。那么你呢？
4: 董事长，其实在来原神东方之前，我对这个行业做过一些分析。在预调酒这个领域，虽然品牌非常的丰富。

0: 但是他们没有出过什么很强的产品，也没有大单品出现，所以他们还处在一个拼营销的阶段，在渠道的落地上非常的弱。在一个产业的发展逻辑来看，他们一定会从网红时代，然后慢慢的进化成拼产品的消费时代。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大波的企业要倒闭的。是收回尽职调查 我知道彭总肯定是想要一个投诚的结果，但是这么大一笔的投资，不仅我们原生东方放到任何。
1: 我是想保佑你酒这个项目，但我又知道你又不希望禁掉，所以有些话我就没法说嘛。
2: 那你知道你走以后周航怎么说吗？他提议让江一迪做这个案子的项目经理。
1: 那公司要这么决定了，我就只能服从呗。
2: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就这么妥协了？
1: 那我能怎么办啊？
2: 我看不了我的人这么被人欺负。哦，那天晚上李科给你拿点钱，你不收，怎么？嫌大哥的钱少啊？
1: 彭总真不是，这我不能收您的钱啊！但我这一想，我后边要是跟着您好好干，那我肯定挣得更多呀。
2: 哦，那要这么说，是你想通了。
1: 彭总，说实话，我是真怂，我就是被华科远见那个事儿弄怕了，我真的怕再来第二次。但是我再一想，我要是不跟您好好干，我连这第二次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彭总，你也别嫌弃我之前犹豫，我这人就这胆量。但您放心，后边我一定跟着您中。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进球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趣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4: 如果是没有这个董超，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去的，那么刘大去说你最好早上去空腹去。我妈现在哪种人？冰箱里拿出来一个种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2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呢起来，倒菜种草，打做出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种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个，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5: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3: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我的小猫呢？我的天哪！
7: 江北面，4000公里的
6: 新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8: 妈，我回来啦。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9: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8: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这种老头，同情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

0: 上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1: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0: 这第三次了。
2: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3: 大哥，快帮帮俺吧，俺知道你是好心人，快下个单吧。
0: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腾讯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蟹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活着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R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也演得太像了。
1: 40年民警，你以为白干的？
2: 再不买就。
3: 小王啊，抓到了！中国人就藏在城东，5台电脑、3部手机，十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1: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像你。

0: 子。
1: 有事儿吗？啊，有人欺负你吗？回家。什么呀？
0: 我成，我成了，我成了！
2: 小姐，这次总统不动手啊！我跟你说，注意形象啊！你是大主角，你得。
3: 我还是挺欣慰的，今天看到你啊，觉得你长大了，完全没有活在别人给你设定的框架之中，而且也不会随波逐流，这很难得，知道吗？你完全活成了你自己，很酷哎！
0: 我听你夸一次，我也很难得呀。
2: 我跟你说，我当时想出来这招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牛上天了，而且我就等着你今天这样夸我呢。
3: 万一我不夸你呢？
2: 不可能，我今天这么牛。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0: 就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假想敌，然后呢就一直想着招怎么成为你，超过你，甚至成为一个比你还厉害的人。
3: 我知道啊。然后呢？
0: 然后我现在经历这么多事儿吧，我一想你说的那些话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道理。我这个年纪的人确实是干一些我这个年纪该干的事。
3: 当网红啊？
0: 什么呀，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也是上学。你什么眼神啊？我说我想去上学，你给点反应行不行？
1: 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啊？
1: 你怎么可能自己会想回去上学？
2: 我怎么不可能我自己想回去上学？
1: 因为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2: 我常小彤想上学这件事，
1: 因为以前你总是跟我说想上学，第二天就会用别的理由来欺骗我，然后人就不见了。
2: 但我这一次是真的呀，
1: 我根本不会相信的。
2: 怎么不相信？哎，
1: 我已经永远在骗我，不要欺骗我的感情。
2: 不是我怎么欺骗你？我想上学。

0: 安娜，
1: 李主编，
0: 外面欢迎海报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人来了吗？
1: 没呢，我刚看了，车还没到。
0: 那我在这儿等，你到会议室再准备准备。我叮嘱你的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领导爱喝茶，我办公室有好茶叶，你也拿上去吧。
1: 行。
0: 好。哎，安娜，我今天这怎么样？

0: 挺好啊。
1: 去吧。
2: 我觉得行，没有问题。
3: 夏老师、黄老师，我先上去准备一下。
1: 林慧，今天杨军跟高总来视察，一会儿你要汇报工作，我会好好配合你的哈。
2: 嗨，辛苦你了。
1: 发言方面的，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咱俩可以分下工。
4: 啊，那个发言稿，王老师这边准备的很充分，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5: 没问题的。
3: 啊，行行，我知道了。哎，慧姐，等一下，那个大会流程那边出现点问题。
4: 流程怎么会出现问题呢？没有确认吗？
3: 确认过了，但是他们现在又说还是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4: 让我现在去？
3: 对，都停工了。
5: 要不这样，我去吧。
2: 还得是我去。那个，因为我去现场啊，那块有什么情况，我就能立刻拍板定了。这样的，那个一会儿的汇报，让王老师您来主持好不好？
5: 哦，好的。
4: 汇报会就交给王老师了啊。
1: 明白。
2: 那个，赶紧上楼拿包，咱俩走。你这个怎么？那你就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6: 我就一个原则啊，不管什么情况，绝对不能影响到创投大会。
4: 明白。

0: 们仔细看一看。嗯，
1: 等车来。
0: 好，再见。你有事啊？
1: 直呼其名，希望明天开始叫我吕主编。
0: 好，吕主编。
1: 看一下明天的发言稿。
0: 啊，发言稿我已经跟谢主编确认过了。
1: 我没有确认过呀、啊。
0: 这可是谢主编明天的发言稿。
1: 哎呀，您怎么就确定明天是他发言呢？一会儿开会你就知道了。
2: 领导来了。

0: 昨天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总体看来情况还不错。
1: 今天还有很多的工作在做最后的冲刺。
0: 这次大会的筹备时间呢虽然比较短，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做成这样的规模和创新能力，我觉得咱们中商浪潮的办事能力还是很强的，
2: 是
0: 值得嘉奖。
2: 是，就看明天了。
3: 二位领导请留步，我有事儿想给二位领导汇报一下。
1: 安娜，你先带大家去会议室。
4: 好，
5: 来，各位，
4: 你们请，
3: 好，我不知道二位领导有没有注意到这次冠名招商的事儿。
0: 你是说宝格能源？
3: 对，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独家冠名权，所以引起了很多不良媒体用虚假信息来攻击这家公司。
0: 为什么？
3: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3: 说。我个人认为谢林会收了好处，因为他想让青山电子获得这次的独家冠名权。好在我们维护了竞价的公平性，所以最终获得冠名权的是宝格能源。正因如此，他就动员媒体的力量来攻击宝格能源。
0: 嗯，你有证据吗？
3: 他的助理看不惯他的这些行为，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谢林会的所作所为他全部都有证据。
0: 高总啊，这就是你们集团内部的事儿。
2: 是是，
0: 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我也无需再多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妥善处理好。
2: 你放心吧，将军，刚才吕健反映的问题我们集团一定会查清楚，给您一个妥善的解决，保证大会安全召开，
6: 这点你放心。
3: 可是谢林会会代表中商浪潮在明天大会上发言，还安排了采访，我觉得这么做可能有点不太妥吧。
2: 这样，吕健，你要深度参与工作，

0: 有什么问题，你要做好准备。您看这样行吗？
1: 好，二位领导，你们请。
0: 好，
1: 来会议室。
0: 放心，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处理好啊，不会对大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啊。
1: 二位领导先坐一下，我处理点事，马上过来。安娜，快泡茶。
2: 哎，好。
1: 你这会儿来这儿干什么？
3: 我怎么不能来啊？
1: 你有什么事儿？
2: 哎呦，你怎么回事啊？都等着你呢。
1: 晶晶，你快到会议室跟局长把之前咱们要汇报的事情仔细汇报一下啊。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马上过来。
2: 行，那你快点啊。
1: 好的好的。嗯，
4: 结束，你给谢林会的脏水就泼完了，到时候你还会给我钱吗？你这是明显的想赖账呀！当时你让我去找青山电子，说咱们手里有他们的黑料，逼着他们给咱们供关费，你还让我找人到处去泼宝格能源的脏水，为的就是栽赃谢林会。这些脏烂事情都是你让我干的，没错吧？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4: ？Money， 你收青山电子的 money， 都进了你的那个什么中朝会务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你就是实际控制人，之前你收的那些黑钱，不都是走了这家公司？你确实可以，黑吃黑吃到我头上来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可以随时告发。
1: 张嘴就来，信口雌黄，那证据在哪儿呢？中朝会务有我的名字吗？老徐，说我泼脏水，谁信？
5: 你是有黑料的人，当初谢林会出事那篇文章，
1: 经过你的手，
5: 你说这事儿说出去，大伙儿信你还是信我呀？
4: 你早就盘算好让这样做了。说到预向投资那篇稿子，前前后后那些脏事都是你策划，你现在全赖到我头上了啊！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啊？你要想鱼死网破，我奉陪到底。
1: 老徐啊老徐，谢灵会马上就被我扳倒了，以后有的是挣钱的机会。
4: 算了吧，你的人品我会相信吗？我现在就要真金白银。
1: 老徐，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啊，我把会室的事儿处理完，马上公司打给你啊，等着。
4: 好的呀，不见到 money 我是不会离开的。
6: 哎呀，各位领导，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这大会小会什么事儿都是。
1: 怎么了？
7: 都听到了吧？
8: 石德林，我们都听。

0: 太无耻了！你们准备接受纪检部门的处理吧。
1: 你以为自己两面三刀，陷害同事，爬高踩低，还脚踩两只船，就真的没有人知道吗？啊，对了，今天这法子是我想出来的，谢谢赐教，吕主编。

0: 干掉了这个老虎时我真开心，咱们应该去酒吧庆祝一下。
1: 嗯，那真的咱们真的好好庆祝一下，对不对？
2: 哎，还庆祝，关键是明天的大会，大会，大会。
1: 还得是王老师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他的台上。
2: 你们当我这个年纪啊，见的人和事多了，就不觉得什么事奇怪了。最关键我一个人要正直啊，做好自己该做的本职工作，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学到了。
2: 不还有啊？
3: 够了，
4: 我们不需要个男孩吧？
5: 邮件里这些都是联系好的，对吧？好的，好的。我明天7点到会场。好嘞，拜拜。
6: 慧姐，这些还需要你签字。
5: 好。
6: 还有那个创投大会，我这里的工作我已经全部都处理完了。
7: 辛苦了，那你就赶紧回去休息吧。怎么了？
6: 之前我说过，只要把吕健赶出中商浪潮，我就离职。我不配待在这儿。吕健和徐德林都已经受到了该受的惩罚，我觉得我也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所以主编，
7: 我觉得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从错误里我们能得到什么。我相信你以后会越做越好的，而且我很难想象我把你给换掉了，来了一个新的人，我要每天告诉他我早上都要黑咖啡，然后谁哪个东西不能动，然后我有什么习惯巴拉巴拉。哎，我真的是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6: 我明白，其实我跟您在中商浪潮这几年耳濡目染的，真的也学习到了好多好多。我记得我刚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做，您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进来。我后来看到您对工作的严谨，对人对事的态度，我觉得你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和目标。其实吕健这件事情学习到了很多，也教会我一些，我觉得我也成长了一些了。我知道您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这么多年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对你做那些事。慧姐，你相信我，我会积极配合调查，承担我该承担的责罚。等一切尘埃落定，我再回到这里。我希望慧姐还可以收留我。
7: 想好了。顺利，
6: 保重。

0: 迎来到普航创投大会的第一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平平。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欢迎。
1: 平平好，大家好，我是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今天很开心，大家可以通过中商浪潮新媒体来观看我们这次创投大会的直播。
0: 是，
2: 这也是我从事财经媒体十几年来第一次用直播的形式向大家报道财经新闻以及和大家互动。所以呢，很紧张，但是也很兴奋。
3: 但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淡定从容啊。
2: 谢谢。
3: 谢主编，你看哈，
0: 在我们身后呢，有很多网友还正在给您发射爱心呢。
2: 所以这真的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让我觉得很有趣。那我们这次呢，创投大会的形式呢，
1: 既保留了原来传统的线下参加的方式，同时呢，也新增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线上直播的一个方式。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的结合，可以打破时空的壁垒，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里面来。
4: 就是这样。
5: 王总，您认为本届创投大会跟往届有哪些不同？对于众多的
4: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新模式，
5: 最关注的是什么？
4: 可以实现项目，
6: 我可能会更关注创业。
7: 场灯按一下，然后那个把视频放了，我看一下。
8: 你盯一下这个视频，看看它的播放的流畅程度啊。
7: 然后灯光老师把那个人上台领奖的那个追光、射光什么的来一遍，我们再走一遍，不用管这个视频哈。我看一下。后边的光，上台说话的光打出来，我看一下，减弱一点点，减弱一点点。
8: 你盯一下。
5: 好。

0: 喂，周总，那个新闻你看了吗？
1: 我看到了，没关系，先上去。
0: 那我继续了。
1: 继续吧。
0: 好。
2: 科技呢，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同时呢，也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哈。
3: 是的，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像我以前出行呢是要打车，那现在呢出租车就不再是唯一了，网约车占据了非常大的市场份额。
4: 那包括像我们以前出去买菜呀，我们都很习惯去这个菜市场。那随着超市的出现，传统的菜市场也在逐渐的转型，渐渐变成我们回忆的一部分。那新的网购出现，又把这种要线下进行消费的超市给挤到了墙角，其实处境有点窘迫。
5: 那么在这次创投大会当中，咱们有没有引入科技部分呢？
4: 是的，我们这次普航的创投大会呢，我们就是采取了创业投资加科技创新这样结合的一个形式。
6: 嗯，我们希望呢可以把更多的资本引入到普航，然后同时通过更多的科技创新的产业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
4: 那希望这样的一个结合方式在我们的创投大会里面给更多的创业者带来新机，也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探索为社会创造福利，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百姓带来生活上实质的改变。
7: 您认为普航发展科技产业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8: 我认为是人才和科技厚重的积淀。那么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掌握呢，应该是我们所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那么把主赛道放在这个科技上来，这一直是我们对市场的这个判断和引导。那么另外呢，就是普航啊，它一直是教育的前沿，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更优秀的高校人才能够选择留在这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资源。
7: 那您认为创新创业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8: 需求它不是创造出来的，需求本就存在。我们创新创业呢，就是要把更好的、更简单的、更有吸引力的这个服务和这个商品，能够满足现场已经存在的这个。

0: 需求，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挖掘啊传统方式所做不到的，但也是市场所需要的商品，这个呢也是我们创新创业者这个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1: 食客再送红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2: 如果是没有这个董超，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去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那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总巢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总巢打做出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文堂那个同朝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哎呀，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1: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惊爆价。
4: 工业优化体系推动前沿合成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产业化落地，集聚合成生物领域高层次人才，搭建完善人才引育体系，常态化举办学术研讨、成果展示、项目对接等活动，搭建高水平行业交流平台。
5: 中心启用以后呢，我们主要是考虑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就是承担国家省市的一些科研攻关项目，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更加注重跟合成生物相关企业的合作，围绕我们的一些主攻方向，就是动物营养、生物农药以及农用生物材料来开展联合的攻关，把这些产品尽快的实现产业化，为中国的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我们的科技支撑。
4: 合成生物技术是能够变革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前沿技术，也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壮大生物制造产业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湘湖实验室持续布局合成生物赛道，汇聚多支高水平科研团队，在农业合成生物领域取得多项原创成果，打下坚实科研根基。依托新平台，湘湖实验室将统筹各类科研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5: 实验室已经在合成生物领域

0: 与布局的多支科研团队，其中呢，我们农业和生物合成团队是由一位国际知名的合成生物学专家领衔，形成了资深科研人员、青年骨干、博士后和研究生组成的一支人才梯队。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快人才培养，为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区住建局发布新规，对我区公联租房保障资格准入条件进行优化调整。新政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进一步收紧审核标准，规范准入流程，精准保障住房困难群体安居需求。本次新政重点扩容房产核查范围，将富阳、临安纳入核查区域，实现杭州10城区全覆盖。统一执行5年无房准入标准，进一步提升审核严谨度。针对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新政将无房核查年限由3年调整为5年，货币补贴申请社保条件同步优化，要求申请人在杭、桐庐、淳安、建德除外累计社保满5年，且申请前12个月社保需持续在我区缴纳。同时，新规细化家庭资产认定标准，对以司法清算、破产、注销、吊销的企业认缴出资额，不再计入家庭投资资产。车辆价值统一按新车不含税发票价或车损险保额核定，让资产认定更加科学精准。新政明确住房保障政策互持原则，同一家庭不得重复享受公租房、大学生租房补贴、人才住房保障、蓝领公寓等多项安居政策，各类保障期限统一合并计算，杜绝资源重复享受。据介绍，本次调整适用于10月1号后所有新申请、年度复核及资格续审业务，持续覆盖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生、创业人员和稳定就业外来务工4类群体。住建部门提醒，市民可通过区政府官网查阅完整政策，提前核对申报条件，准备相关材料，有疑问可通过线上线下窗口咨询办理。本台记者报道。金秋十月正是赏桂好时节，记者走访湘湖市看到桂花次第开放，清香初显。未来一周我区晴多雨少，这份秋日桂香将持续再现，市民可以错峰赏秋闻香。秋日晴好，湘湖畔微风宜人，杨堤跨湖桥一带的桂树上，一簇簇金黄小花缀满枝头，花姿饱满舒展，清新雅致。漫步环湖步道，清甜柔和的桂香随风漫溢，裹挟着清爽湖风沁人心脾。湖光山色搭配悠悠桂香，勾勒出温柔闲适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趁着舒适天气出门漫步寻香赏秋，尽享秋日美好。
3: 现在真的是挺好的桂花季节，心旷神怡，整个人都轻松了。
4: 今天天气比较好，我想着带小狗来出来走走，然后突然闻到了桂花香，还是挺淡的，就淡淡的还挺好闻的，会做桂花茶喝，好喝好喝。
5: 那这两天是不是可以安排上了？
4: 是的，加点蜂蜜拌一拌，桂花再煮一煮，特别好喝。
2: 除湘湖外，城区江四公园、南江公园以及道路绿化带内的桂树也陆续进入绽放阶段，花开进度略有差异，部分植株已经飘香，不少枝头依旧续着花苞。受前期高温天气影响，今年桂花花期有所推迟。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我区晴多雨少，气温适宜，昼夜温差适中，这样的天气十分利于桂花持续绽放，延长观赏期。随着花苞陆续解锁，10月中下旬将迎来全域盛花期，满城清甜的秋日美景值得市民静静期待，慢慢打卡。本台记者报道。
6: 新款苹果手机刚上市不久，竟然就被不法分子盯上，成了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工具。近日，钱江世纪城派出所依托一呼百应警企联动机制，成功劝阻并拦截一起实物类电信诈骗，为市民挽回大额经济损失。
2: 日前，市民赵先生在迎丰街道某商场一次性购入多部苹果手机，神情紧张，行为反常。门店店长凭借常态化反诈宣传经验，敏锐察觉异常，当即通过警企联动渠道上报线索， 民警火速到场核查。面对询问，赵先生含糊其辞，谎称手机是购置赠与家中长辈。
7: 那于是我又追问，那你母亲人在哪里，是居住在哪里的啊？那经过我们了解，他人应该是在江西，他却说这些东西都寄到了这个嘉兴。那我们问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寄过去的，能不能把这个快递码给我们看一下，他跟我们说是用货拉拉的方式运输。
2: 在民警层层追问，细致剖析诈骗套路后，赵先生才如梦初醒。
7: 我问他是不是说手机送过去，然后对方可以换积分，到达多少额度之后就可以给你提现啊、然后他突然就看着我跟我说，你怎么知道是那么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你这肯定是被骗了。
2: 原来赵先生轻信网络刷单兼职，充值后被骗子以操作失误为由冻结账户，对方诱导其购买高端手机，寄送至指定地点解锁账户。此前他已在别处购买三部手机并寄出。掌握情况后，警方立即联动多地警力追查溯源，成功拦截全部涉案手机，阻断诈骗链路。
7: 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如果说购买高附加值的啊黄金或者手机之类的啊，通过邮寄啊方式寄送出去的情况都是诈骗啊。这种不管骗子以任何方式跟你说能获取积分进行返利啊，都是虚的。
2: 本台记者报道。
8: 秋风渐起，空气湿度下降，不少人开始感到口干舌燥，皮肤紧绷，鼻腔不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多喝水，不过专家指出，多喝水就能防秋燥，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科学润燥有讲究。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林红介绍，从中医角度来说，秋燥的本质是燥邪耗伤人体津液，津液是指人体全身正常水液的总称，滋养着皮肤、呼吸道、脏腑等各个器官。秋季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容易损耗体内津液，水分会快速被身体代谢排出，因此润燥的关键在于滋养和补充体内津液，而非单纯补水。
4: 我们建议呢，小口小口的喝，但是呢，频率给它增多，就是多次，但是每次量呢，不建议说太多，因为一下子太多的水进去，其实脾胃的负担很重的，其实对于水液的代谢也是不太适合。
8: 饮食上可以适当增加梨、百合、银耳等食材，温和缓解秋燥不适。同时，秋季需忌口辛辣、油炸、烧烤等重油重盐食物，避免进一步加重秋燥症状。除饮食调理外，外在防护和生活作息调整同样不可或缺。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新街街道江南村开展重阳敬老主题活动。通过家风表彰、金婚致敬、少聚惠民演出等暖心活动，弘扬敬老美德，涵养文明村风。活动以家风建设、敬老礼赞为主题，现场对村内评选出的最美好婆媳、最美光荣妈妈进行集中表彰，传递向善向美的文明家风。村里还为四对金婚夫妇举行敬老仪式，送上节日祝福，致敬相伴半生的真挚温情。活动最后，萧山少剧艺术中心带来经典少剧专场演出，送戏下乡，文化惠民，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9: 村里的重阳活动很暖心，既表彰了好人好事，然后又有那个传统的大戏，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重阳的氛围。

0: 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1: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
2: 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1米5的地砖，集成灶。
4: 好，滋补送礼两相宜。
0: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1: 好虫草选纳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纳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进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2: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关系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2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七斤，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去相信他们的。
0: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1: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7: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10: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11: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

0: 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低的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6: Aman aman. Gözlerim sal sal emek yesin de ne kadar?
7: Aman.
8: Çık.

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人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不香城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嗯，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0: 我们有一个建议。
1: 嗯。
0: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1: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0: 啊，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服，买到了就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0: 啊，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
1: 快到文秀水电站。
2: 啊，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后的这个。
3: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
1: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十块钱一公斤。
2: 哦，好，谢谢。
1: 不挣你们钱。
2: 嗯，
1: 知道吧？
3: 哎，你怎么给我们算一公斤八块钱呢？
1: 因为要挣你的钱。
3: 你妈呢？
1: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3: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
1: 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
3: 钱钱钱，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1: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巴泰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3: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1: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OK， 民主レベル。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你也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啊！哎呀呀，哎呀，那我扎马上分。好累。
0: 喂喂，
1: 哎，못겠는데
0: 쪽예예예쪽근데다쪽캡캡
1: 아니나이좀뭐해봐안보초입을안했길래
0: 다쪽캡캡
4: 왜슨코민좋아서
1: 헤이
4: 캐캐르시지

0: 我出事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睡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那地方没事。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没生活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你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子夫，去哪儿啊？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把车加满了油，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儿？
1: 项目厂那边。
0: 哪个项目厂？
1: 你说那个项目厂啊？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啊。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écrivain.
1: Ça va, Bouda ?
0: Ah ? Tu crois que tu es sûr, maman ?你这个草一般给我用一下行吗？
2: 行呀，我把我的给你。
0: 我一般太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草一般，他们都不给我买一篮。哎，这个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一个好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羊油香皂，快点！羊油香皂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手手滑滑的，用完以后。嗯，你用吧。
2: 干什么？
3: 什么？
2: 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江波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
3: 很珍贵啊。
2: 对呀。
3: 很值钱啊。
2: 对呀。
0: 我一会儿还给你，我这放到洗碗里。
3: 不急，你慢慢用。
0: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搓一把，搓一把给我卖，往家里头都不听我说话，讨厌死他们。一年了，我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多好这个东西。
3: 这个是肉吗？
0: 啊？
4: 蟹肉、羊肉。
0: 啊？
4: 因为羊油香皂嘛，羊油做的，羊油嘛，羊肉做的。我妈妈们老的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油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的。
0: 把那个扔掉。咦，扔掉，咦，用吧，没事。
5: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6: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4: 咦，那个苦难的新郎子，苦难的妮妮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6: 啊，就是苦难的堂兄。
4: 咦咦，
7: 是这样。
6: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0: 咦咦咦，来来来。腿好疼，我们哒啦哒当哒当哒当，我们跳舞点点那个里面腿，
7: 就是舞会，
4: 耶耶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表扬，就是表扬
6: 啊，
4: 耶，我们家把带点点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男孩子不要去，
6: 把他也去啊，
4: 耶，把他去呀，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呀，都是嘛，然后咱们一块跳舞跳跳跳，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7: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
4: 耶，
7: 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姑娘恋爱了，
6: 你又结婚了，
5: 又有舞会了，
6: 真的。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
1: 啊，咋了，老同志？你是新疆本地的？
0: 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10000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转手就能卖50000。
2: 比较耳熟能详的芝华士、头等舱、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全部送给您。
3: 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0571-5656-556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回家的。
4: 一家和谐，一家。

0: 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
1: 优惠的。
0: 送的家具是真真实实的品牌。嗯。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房子，总共呢、3-4次了吧。
1: 3-4次的装修。
0: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一家和心，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
1: 哦，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价格给我很优惠的18.8万，很多邻居过来，我们这样设计师最起码都要26-7万哦。
1: 26-7万，对，
0: 你这个10几万，还要送这么好的家具，有点不相信哦。但是一家和心就是给我18.8万做到的，那真的是很满意。
2: 一家和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3: 一家和心装修，我说过了2个字，就是满意，4个字，十分满意。第一个满意就是一家和心，它能够让利给我们业主，他自己把成本压得最低。像我这套房是95.7。

0: 都做到了。
1: 对，
0: 林家乡预算等于决算，
1: 对，
0: 中途没有加钱，而且你如果说哪里不满意什么，整改什么，
1: 嗯，
0: 他们保证做到你满意。
1: 好，
0: 那这个活干的，我真的，我不是说他们好。反正老年的你都也
1: 摆在那，
0: 都摆在那里，
1: 摆在那里的，
0: 摆在那里，
1: 确实好。
0: 我看来我是样样满意。
2: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3: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5: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二维码扫起来。
6: 文物是前人留在时间里的信物，人把花纹刻在身上叫纹身，把意义刻进器物叫文明。天地生万物，但只有人把其中的一些物种变成了文物。文物是文与物的相遇。3000年前，有人把文刻进了物。3000年后，

0: 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低的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换在你的角度上又重新思考了一下，也许我能为你挡风遮雨，也能让你永无天日。所以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1: 我也觉得是对的。
0: 所以想好了吗？准备去哪家公司？
1: 周航给了我一个 offer。说到周航，他是我一直以来的行业偶像，我应该很高兴啊。但现在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在华科远见这件事上，周航不无辜，吴月婷不无辜，玉象投资不无辜，甚至连我都不无辜。我没办法面对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负罪感，我总觉得是我的失误才让这一切发生的。我更没有办法彻底不管华科远见，因为这是我师父的心血。原生东方给了华科远见一个延续的可能，是缘分也好，宿命也好，我都认了。我决定接受这个 offer， 陪着华科远见走下去。
2: 哎，你可太逗了，我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呀？到场嘉宾名单还没最终定下来，哎，我都不敢相信，很多金融大拿都在关注这次创投大会，都说可以参加，就连红树投资的马总都是要来。你说这些人一年能有几天在浦航啊？希望参加大会的创业者们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哎呀，你来了就知道了。对了，别忘了创投大会稿子哈，你认真点哈。啊，我这拜托你了。好嘞，谢谢谢谢。行行行，有什么告诉你。哎，我这从早晨开始电话就不断。
3: 怎么了？这是
2: 全都来问我。咱们这个大会最近在创投圈可真算是火了，投资界大拿们和记者们都来了。
3: 我说您怎么红光满面走路带风的？
2: 嘴甜。今天那个日程怎么安排呀？
3: 啊，上午10:30青山电子和宝根能源的两个代表过来开会，他们有兴趣赞助咱们这次的大会。
4: 合约细则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2: 那就大会议室呗。
3: OK， 没问题。
2: 这电话又来了，估计又是问谁出席，都把我当大拿秘书了。
4: 喂，你好。
5: 你想清楚了？
1: 周总，我考虑清楚了，我想跟着您学习，做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关于您说的问题，我也认真考虑过了。我觉得如果我有幸能够跟您合作的话，以后肯定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作为您的下属，我一定会绝对服从您下达的指令，同时我也会给出我的想法，跟您真诚的交流。
5: 嗯，还有呢？
1: 还有我觉得我必须跟您坦白一件事儿，可能我这个人优点跟缺点一样显著，我比较理想主义，做事有的时候有点冲动，然后比较犟，比较拧巴，也比较容易得罪人。但是我愿意在跟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条自洽的路，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
5: 我认可你的想法，欢迎你加入原生东方。
1: 谢谢周总。
5: 每次见面的握手，从今天开始不用了。

0: 们打个电话，问问能不能改时间。要是不行的话，就跟那个王老师说，王老师跟他们谈，然后有什么问题就随时找我，随时告诉我啊。
1: 行，
0: 这边拜托你了。哎，行行，哎，把这个给我带回办公室去。
1: 你慢点啊。
2: 什么赞助商？
1: 哦，本来有两个赞助商要过来开会，估计开不成了吧。
2: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1: 哎呦，忘了。

0: 沈宗玉已经回复了，他对这个游戏有兴趣，只要能保证普航创投得到应得的利益。那当然，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何必邀请他入局呢？如果是为了保梁稳森，你才不会花这么多心思呢。我知道，一个董事会的席位根本就满足不了你，是不是？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其实你做这一切，只是想向沈宗玉证明一件事儿：梁稳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今后能助力原生东方的人是你。永远在攀登，你的尽头在哪里啊？
1: 人干嘛要给自己设限呢？
0: 谢林会知道你做的这些事儿吗？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以前我一直觉得咱们俩才是最合适的，咱们都一样的野心勃勃，喜欢权力，都爱在规则的边缘游走。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以后，我发现，两个相同的人真是没法在一起。
2: 是啊，你这个人太复杂了。本来我觉得我已经足够了解你了，可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了，我新交了个男朋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哦。比我小5岁，是个音乐家。挺好啊。很帅，也有才华。 关键是人非常简单，在他的世界里，除了音乐没有别的，所有那些勾心斗角、权力之争都不存在的。我平常特别喜欢听他聊那些巴赫啦、拉赫玛尼诺夫啊、巴布洛卡萨尔斯啊。<笑>
1: 从你嘴里说出这些名字，我都觉得挺惊讶的。
2: 这就是爱屋及乌，挺好的。这些以前我也不懂。 可是现在每次我看到他眼神纯净、非常投入的跟我讲这些，我完全不了解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放松。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份简单的爱情，一个简单的爱人。像你这么高难度的，就算了吧。<笑>
1: 我听出来了，这不是在恭维我。<笑>
2: 我一会儿先走了，约了他去看展。 反正这场游戏，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希望你也信守承诺，保证我应得的利益。那当然了，你放心吧。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好了，我走了。哎，你说我在你这儿就没有过机会吗？ 行了，你不用回答，早就不在乎了，拜拜。
1: 拜。

0: 当初一篇稿件就能把县令会拿下吗？这次只要创投大会有一点点纰漏，他都吃不了兜着走，任凭那沈宗玉都不能让他翻身。
1: 不是啊，伟健，这次大会跟当初的那篇稿件可是两码事儿，这么多眼睛盯着呢，不光是集团，就是市政府领导现在也是很重视这件事情，万一有一点点纰漏，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是多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可别得不偿失。
0: 我不是有你的吗？县令会最信任你，把所有事交给你来办，那谁在工作中不能有点纰漏，不能有点闪失呢？不能有点绊子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要让我自己也搭上自己的前途啊？
0: 你急什么急啊？婷婷，你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看着我，你别哼。如果咱们把县令会扳倒了，就算把你开除了，有我在，我做你的靠山，咱俩是一体的。
1: 我不这么认为。不是吕健，我觉得这事儿我不是光为我自己着想。你想想，如果你真的把谢灵慧赶走，你能保证集团不再派一个新的人来吗？他们能这么对谢灵慧，就能这么对你。你以前是有李社在帮你说话，可他现在要退了，他要走了，到时候谁帮你说话呀？你到时候就算是做再多的事情，集团领导能看得见吗？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我说的。
0: 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干看着？
1: 也不是。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出风头呢？你也是主编啊，如果你能帮着把这次创投大会做好，那领导要是看见了。
0: 嗯
1: 什么？
0: 计划？
1: 什么计划？
0: 谢灵慧不是信任你吗？事儿都交给你做，你只要在他的日程安排上做点手脚，那我不就有机会直接参与创投大会了吗？到时候咱还能挣钱呢。
1: 挣钱？
0: 哎呦，你说你笨死了。创投大会这么大的活动，肯定有很多的投资，我就是不能把谢灵慧拉下吗？那我也得捞点实惠啊。

0: 喂，许医生，你好。
1: 哎，你好，周先生。您上回提到的事儿，我拜托了我在法国的同事，他说法国现在有一项新的技术，可以帮助受孕困难的夫妇提高成功率。
0: 哦，怎么说呢？
1: 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不过整个治疗过程可能会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决定要去的话，我太太至少要在那边待一年的时间。
1: 是的。
0: 好的，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哎，这个创投大会这边还有好多工作都没做完。
0: 咱们能不能不要冷战了？
1: 就是在忙而已。我们不都在忙吗？
0: 给我几分钟，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
2: 关于创投大会，
1: 要不要过来说？

0: 刘辉，最近市面上关于原神东方科技的负面传闻很多，我怀疑有人刻意打压原神东方的股价，所以我们需要搞一个新的产品发布会，提振一下市场的信心。
1: 所以你想把这个放到创投大会里面？
0: 对啊，放到创投大会对我们俩来说是双赢。
1: 这样的确对你们形象更好。
0: 有原神东方的参与，创投大会更会让人瞩目。
1: 可以考虑这个事儿。
0: 小慧，宏达的事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至少华科远见这么多年的努力保留下来了。我们追求的是结果。原神东方科技1.0版本的手术机器人是宏达和原神东方共同的努力。
1: 改天再说吧，那个还剩特别多工作，还不知道忙到几点呢。
0: 创投大会之后，我们是应该好好的聊一聊。

喂，你好，中生老巢创投大会筹备组。啊，原生东方科技是吧？啊，对，之前周总跟我们联系过。真的呀？啊，那太好了。好的，好的，那我们会尽快准备好那个合同的文件。哎，好，谢谢，再见，哎。

一般来说，公司的监控手段呢，无非就是物理监控，啊，就是装摄像头，还有软件监控。我们公司的这个电脑管理软件呢，可以对员工的电脑实行全方位的监控，不仅可以防止商业机密的外漏，还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解决员工工作懈怠的问题。

0: 具体能监控到什么程度？
1: 比方说屏幕监控、网页监控、文件外发监控等等，这些都可以实现，而且我们可以远程控制。
0: 你们这个软件这样安装的话，会不会侵犯隐私？我们公司可是正规的。
1: 我们只针对需要监控的机密文件，不侵犯个人隐私。
0: 董事长，您看呢？行，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你先回去，回头我跟你们秦总联系。
1: 行，有需要您随时联系，打扰了。
2: 辛苦啊，
1: 刘部。
2: 哎，
0: 大哥，他们这公司是行业里做的最好，但是报价有点高。肖兵啊，今天一大早就跟我嚷，说咱们公司年初刚更换了系统，你说现在又开始这软件硬件的换，太浪费钱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啊。他是财务副总裁，如果他不签字的话，这事儿咱干不了。
2: 他那里我会跟他说。
0: 您真打算这么干啊？
2: 当然，这些钱和企业内部信息泄露风险相比算不了什么。你没看这几天公司的股价，就算投资华科远见的负面影响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还是不断有各种利空公司的消息传得满天飞啊。
0: 啊，您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
2: 周航最近和沈宗玉走得很近，我看他第一步回原神东方科技是得逞了，下一步就应该是董事会换届。我这个位置
0: 就他呀，他也配？
2: 更换系统和设备的事尽快去办，我要知道周航的所有动向。
0: 哎，进。
3: 彭总，
4: 我和辛总聊完了，
3: 然后他的意思是，只要咱们双方把合同一签，就给10个点的回扣。
0: 多少？
3: 10个点。
0: 这小心越来越贪了啊！给他这么大一单子，还回10个点？他是不是以为除了他，我们就没别的供货商了？告诉他，15%，少1个点都不成。
3: 董事长这边催得也比较急，
4: 其实我觉得吧，辛总应该看出来了，
3: 就是咱们比较着急更新，所以才一口咬定就给10个点。
0: 给应总打电话，让他们报个价。
3: 好，
0: 告诉小新，要想跟我们集团长期合作，要么按我的规矩来，要滚蛋。
3: 行，那我再跟他聊聊。
0: 还有啊，公司发的电脑跟手机过两天就装监控系统了，去搞几台备用机，今后这种事用备用机打。啊，
3: 好，那我现在就去办。

0: 哎，老吴，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公司的系统啊，过两天就装监控了。你要做什么，抓紧时间。我怕夜长梦多。哎，啊，就这事儿。
1: 把这部手机给彭大海，让他当备用机。
2: 公司开始怀疑他这件事，他不会发觉吧？
1: 只要你不说，他就不会发现。
3: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站队，请董事长放心。

0: 稍等，我记一下啊。
1: 好嘞，我们会尽快落实下去的。哎，再见。
2: 啊，哎，那个今天杨局跟高总过来听工作汇报，你问一下李社，他要有空的话就一起听一下。
1: 哎，好嘞，我一会儿通知他。
2: 还有那个会议室预约一下，别跟别的会议撞了啊。
1: 没问题。嗯。喂，你好，中上两城。
3: 对，是筹备组。
1: 哦，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了。哎，好好好，再见。嗯。

0: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机会吗？你机会来了。怎么说啊？两点钟，杨局和高总要来开会，要听谢林汇汇报工作。我呢是故意没有通知李社，反正他昨天就说了，今天要去参加孙女的家长会，来不了社里，所以啊，你的机会来了。
1: 发现你越来越聪明了，只要你能让李社开口，让你代表他参加会议，那当着两个领导的面，谢林慧也不会赶你走啊。然后你都替我想好了，
0: 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哪次不是办得漂漂亮亮的？
1: 哎，行了，
0: 啥不啥，
1: 走了。
2: 弟弟，嗯，这个呀是上个月的客户资料，你可以先看一下。嗯，好。嗯。喂，周总。哦。哦，好。嗯。我先找一趟周总，那这个我先拿走了。
1: 哦，好，好。嗯。
3: 休假休的不错吧？
2: 嗯，不错不错。
3: 进来。
1: 周总，您找我？
3: 嗯，我不用介绍了吧？
1: 哦哦，不用。
3: 江一迪，我的新助手。哦，目前手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想你负责的那个优尼酒的项目，让江一迪配合你一下，你没有意见吧？
2: 哦，可以可以可以。
3: 他认识优尼酒的创始人蒋成功先生，刚好借着这个机会。
2: 你带他了解一下原神东方整个的工作流程。好的，嗯，明白，周总。
3: 一迪啊，我需要我手下的所有人对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判断。你了解清楚之后，周二我们俩碰一碰。
2: 好，放心。嗯，师哥，一会儿你有空吗？
4: 怎么了？
2: 我请你吃个饭吧。
4: 那倒不用了吧。嗯。
2: 公司附近开了一家烧烤店，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走走走，走吧，走。

0: 师哥，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还是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于石让我师父回购那个股份的事儿，我确实不知道。
1: 这么重要的操作，他都没告诉你啊？
0: 真没告诉我。即便您不信任我，其实您也应该信任周总的判断吧？是不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咱们俩就是倒霉蛋。
1: 其实这件事啊，是不是你做的，对我来说没区别。因为结果是一样的，我在公司丢人，差点被炒了鱿鱼。
2: 要不是周总拿到了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晋升为董事，把我叫回投资部，我呀，可能就是这件事唯一的牺牲品。
3: 所以啊，希望师哥你能冰释前嫌，咱俩就过去了。

0: 其实我这人啊，他也不是记仇的人。再说了，我不是也到你那闹过吗？
1: 所以咱俩
0: 一笔勾销。但说实话，原生东方的水啊，那要比玉象投资深多了。你刚来，我好心提醒你，虽然你是周董的助手，但最好别站队，别让人觉着你是谁的人。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周董让你跟我负责永久的项目，那是有牵制的意思。因为蒋成功找的是投资部的彭大海，彭总是董事长的亲信，
3: 原本是要加入董事会的，
0: 他跟周总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你别看周董现在小胜一筹，但彭总背后的人是董事长，他俩肯定要接着斗。所以周总让你跟这个项目，就是要拿捏彭总。我劝你啊，最好别趟着浑水。
2: 谢谢师哥提醒，不过说句实话啊，我对公司的这种斗争啊真是不感兴趣，主要是也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反正到我这儿呢就一句话，评这项目就事论事，就这么简单。
0: 我说啊，你就是实心眼儿。我这么跟你说，彭总对这个项目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投诚，这样就能迅速扩大零售线的版图。零售线上全是彭总的人，他周总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但他又不能自己亲自出面，所以只能拿你当枪使。
3: 你呀，别刚被鱼食耍完了又到远，下次真的别这么客气，给个

0: 应该光线没有那个人。
1: 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从他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倒菜，从他大做出菌，妈妈西洋参一个，让民党那个种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2: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3: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所以我就说要赶紧给你们送进来。
1: 呵，今天这么懂事儿。
0: 什么叫今天这么懂事儿？我每天都这么懂事儿。
2: 谢谢小鹏。
0: 没事。哎，
1: 来，你来，我们换换大脑，消耗消耗。
0: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啊？三千元复制奶茶顶流，一夜爆火，你也行。过瘾，什么游戏能一夜爆火，日入十万，不是天方夜谭？
2: 别看了，这些选题呢都不够炸，没有亮点，
1: 都被 pass 了。
0: 你说说你们，遇到这种问题怎么不问我呀？
1: 哟，问你什么呀？那你说说。
0: 姐，你都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啦？我，95后头部网红神奇少女，舍命卧底。揭秘创投圈的那些腥风血雨，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那个你也知道，我这做主播的，我平时肯定是要锻炼这个我口条的流畅度。刚刚那些都是我平时锻炼的段子。
3: 你刚刚说的这个选题，揭秘创投圈的腥风血雨，
0: 神奇少女，
2: 展开说说。
0: 哎呀，我都说了这是段子，怎么展开说嘛？哎呀，那个刚刚我进来前，晶晶姐让我给她整理资料，我先去了啊，回头再来找你们。
4: 没说完怎么跑了？
0: 哎呀，她找我嘛，我答应了人家，拜拜。
1: 不对劲儿是不是？
2: 不对劲儿。
3: 他今天有点过于兴奋了吧？
1: 而且语无伦次，乱七八糟，颠三倒四，肯定有问题。刚才说什么？什么少女？
2: 神奇少女。
1: 神奇少女，还舍命卧底。
2: 卧底。
1: 这好像是什么营销书里的话术。他肯定有情况。你俩去神秘卧底一下，给我破破案，看看到底有什么事儿藏着。
3: 好，
2: 交给我们。
1: 走。
0: 晶晶姐，哎，

0: 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企业名录资料全都在这儿了。
1: 嗯，
0: 上面这两个呢是总冠名权，还有分会场各部分招商的资料，你看一下吧。
1: 你辛苦了啊。
0: 哪儿的话呀？哎，不过你真应该去看看谢林慧的脸。
1: 怎么了？
0: 黑的跟锅底一样。行吧，你先看，我去忙去了。

0: 梁本森主动来找我做这只基金，却让周航来跟我对接。哼，这个老狐狸，他是想看我跟周航摩擦一下吗？
1: 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儿。你说咱们这个募资计划书是江一迪起草的，现在他是周航的助理，当时离职离得又并不愉快，会不会从中作梗？
0: 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准备一下。

0: 对，行，你说啊。好的，我知道了，就这样。怎么样，到自己以前的公司来有什么感受？
1: 还是有点忐忑吧。
2: 关于向投资的分析报告，昨天晚上我看了，其实你只需要给我一个结论就行了。
1: 我就是想把预向投资的优劣势充分展示出来，决定权在您。嗯，
2: 是因为预向投资所以你才这么谨慎是吗？没有必要，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
1: 我会保持客观的。

0: 欢迎再次来到玉霞。
1: 于总，
0: 里面聊。
1: 你们的 PPM 我已经看过了，关于投资策略还有项目细分方向上，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意见，可以吗？
0: 当然。
1: 第一呢，今年资本市场看着回暖了，但是能不能延续到明年谁都说不准，对吧？
0: 对。
1: 第二呢，你们的基金储备项目大多都是一些传统行业项目，为什么不是我所期待的具有技术创新的项目呢？
2: 一只基金池子里面会投20到30个项目，技术创新类的一定会有的，只是您还没有看到而已。我更注重的是平衡性，但是退出的可能性也很重要，退出的时间点更重要。
0: 当然就像你说的，今年貌似回暖了，到明年谁也说不准。传统项目它的盈利性稳定，
3: 退出渠道明确，
0: 收益安全，你们的财务回报也会很漂亮。
1: 我们原深东方是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的关注点还是有区别的。
2: 梁总主动找到我，对这支基金感兴趣，我也非常愿意促成这件事情。
3: 这样吧，我站在周总着眼产业的角度，首先这支基金的全部项目都会给原深东方先看权，玉象投资所有的投资经理每周飞来飞去，触达行业上下游的企业。原深东方通过参投这支基金，都可以先于行业竞对，第一时间触达。除此之外，如果有一天，你们想通过并购，延展上下游的话，这个基金池子，是你们非常好的收购标的。
1: 说说你的看法。

0: 郑总，我觉得于总说的特别对，特别正确，也特别符合一个基金的基本发展规律，但是是理论上的。
1: 真的吗？这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再说了，他那种人赚了钱会便宜咱们？
2: 你以为我想干他？他扣着我全年的奖金不给我，我这一年容易吗？累得要死。他要给我奖金，我马上走。
1: 他就是利用这一点在拖着你呢。温水煮青蛙，听过没？
3: 您别着急啊，小东跟我们说了，杨峰现在还是比较相信他的，而且他们今天下午就要签约做神奇少女了。
4: 到时候咱们那个合同也有了，杨峰的录音也有了，
3: 而且小东跟我们说了，现在在内部还有张姐在帮他。
5: 对，而且主编，咱这儿不是有个现成的选题吗？小童就想的是，如果咱们把这个事件报道出来，到时候就会警示更多的无辜人不要受骗。
6: 胡闹，这是他能做的事儿吗？这很危险呀，今天下午就签了。
4: 是
6: 下午，赶紧走赶紧走。
2: 我看这事儿算了吧，那杨峰他可不是善茬，他要知道咱们俩在公司装摄像头，他能饶得了咱俩吗？
1: 张姐，我的好张姐，咱们都说到这一步了，而且当初是你把我签进公司，对不对？咱俩得共同进退，咱俩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呀。更何况我一定会在他知道我姐是大主编之前把这事儿给他拖下去的，这件事儿我干定了。

0: 安娜，
1: 林主编，
0: 外面欢迎海报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人来了吗？
1: 没到，我刚看了，车还没到。
0: 那我在这儿等，你到会议室再准备准备。我叮嘱你的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领导爱喝茶，我办公室有好茶叶，你也拿上去吧。
1: 行。
0: 好。哎，安娜，我今天这怎么样？
1: 挺好啊。
0: 去吧。
2: 我觉得行，没有问题。
1: 谢老师，黄老师，我先上去准备一下。
0: 林慧，今天杨军跟高总来视察，一会儿你要汇报工作，我会好好配合你的哈。
2: 嗨，辛苦你了。
0: 发言方面的，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咱俩可以分下工。
3: 啊，那个发言稿，王老师这边准备的很充分，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4: 没问题的。
5: 啊，行行，我知道了。哎，慧姐，等一下，那个大会流程那边出现点问题。
3: 流程怎么会出现问题呢？没有确认吗？
5: 确认过了，但是他们现在又说还是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3: 让我现在去？
5: 对，都停工了。
4: 要不这样，我去吧。
2: 还得是我去。那个，因为我去现场啊，那块有什么情况，我就能立刻拍板定了。这样的，那个一会儿的汇报，让王老师您来主持好不好？
4: 哦，好的。
2: 会不会就交给杨老师了啊？
0: 明白。
2: 那个，赶紧上楼拿包，咱俩走。你这个怎么？那你就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6: 我就一个原则啊，不管什么情况，绝对不能影响到创投大会。
2: 明白。

0: 仔细看一看。
1: 嗯，等车来。
2: 好，再见，你有事啊？
1: 直呼其名，希望明天开始叫我吕主编。
2: 好，吕主编，
1: 看一下明天的发言稿。
2: 啊，发言稿我已经跟谢主编确认过了。
1: 我没有确认过呀。
2: 这可是谢主编明天的发言稿。
1: 哎呀，您怎么就确定明天是他发言呢？一会儿开会你就知道了。
3: 领导来了。

0: 昨天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总体看来情况还不错。
1: 今天还有很多的工作在做最后的冲刺。
0: 这次大会的筹备时间呢虽然比较短，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做成这样的规模和创新能力，我觉得咱们中商浪潮的办事能力还是很强的，
2: 是
0: 值得嘉奖。
2: 是，就看明天了。
3: 二位领导请留步，我有事儿想跟二位领导汇报一下。
1: 安娜，你先带大家去会议室。
4: 好，
5: 来，各位，
2: 里边请，里边请。
3: 好，我不知道二位领导有没有注意到这次冠名招商的事儿。
0: 你是说宝格能源？
3: 对，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独家冠名权，所以引起了很多不良媒体用虚假信息来攻击这家公司。
0: 为什么？
3: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2: 说。
3: 我个人认为协林会收了好处，因为他想让青山电子获得这次独家冠名权。好在我们维护

0: 竞价的公平性，所以最终获得冠名权的是宝格能源。正因如此，他就动员媒体的力量来攻击宝格能源。
1: 你有证据吗？
0: 他的助理看不惯他的这些行为，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谢林慧的所作所为，他全部都有证据。
2: 高总啊，这就是你们集团内部的事儿。
0: 是是，
2: 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我也无需再多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妥善处理好。
3: 你放心吧，将军，刚才吕健反映的问题我们集团一定会查清楚，给您一个妥善的解决，保证大会安全召开，
4: 这点你放心。
0: 可是谢林慧会代表中商浪潮在明天大会上发言，还安排了采访，我觉得这么做可能有点不太妥吧。
3: 这样，吕健，你要深度参与工作，一旦有什么问题你要做好准备，您看这样行吗？
0: 好，二位领导你们请。
4: 好，
0: 来会议室。
4: 放心，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处理好啊，不会对大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的
0: 啊。二位领导先坐一下，我处理点事马上过来。安娜快泡茶。
5: 哎，好。
0: 你这会儿来这儿干什么？
6: 我怎么不能来啊？
0: 你有什么事儿？
5: 哎呦，你怎么回事啊？都等着你呢。
0: 金晶，你快到会议室跟局长把之前咱们要汇报的事情仔细汇报一下啊，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马上过来。
5: 行，那你快点啊。
0: 好的好的。

0: 已经推出几十款新产品，每款新产品从设计到开模到样机再到量产，都经过层层筛选和严格的把关。其中，原生东方手术机器人 1.0 版本自2016年启动研发，借助一体化自适应配准技术，可实现自动配准和注册。它基于 3D 影像数据，利用手术微量软件手术模拟植入和转换，引导医生进行预手术规划、辅助评估和及时调整手术路径规划设计。机械臂准确运动到规划位置，借助导向套筒为医生提供稳定的导针置入路径，更能提高手术精度，缩减医生学习曲线。系统兼容性更强，信息更迭更全，准备过程更便捷，将成为未来手术领域重要的设备。原生东方手术机器人 1.0 版本，科技之美，东方制造。
1: 我觉得这次啊，对你和原生东方科技都是意义非凡的一次。
2: 对啊，
3: 大家好，
2: 对于原生东方科技来
3: 讲，我是梁伟森，
2: 今天就是个里程碑。
1: 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呀？
4: 没有，我一直在为今天做准备。
3: 总有人问，原生东方这些年先后投资了百货业和房地产，为什么现在的步子迈得如此之大，将重点放在了医疗健康里？我一直说啊，原生东方永远是一家创业企业，而我有这样一个创业价值论：创业意味着我们要想得大一些，想得远一些，我们要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自己才有价值，然后才谈得上赚钱。而大多数人并不这么想，他们不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想得大一些，也不愿意延迟满足去想得远一些，他们只愿意耗尽精力和时间原地打圈圈去解决很小的问题，而不去思考我们到底为社会和客户

创造什么价值，只是一窝蜂的追逐很快带来回报的机会。我一直在讲，我们原生东方要去关注当下社会的核心矛盾和痛点，敢于下重注去投资和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解决这些大问题来赚大钱。从长远来看，解决这些核心矛盾和大问题的赛道成功率反而更高，风险会更低。

0: 记者朋友们可以开始提问了，机会难得，欢迎举手示意。
1: 好，右边的这位穿绿色衣服的记者朋友。
2: 梁总，您认为做一个优秀的创业企业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3: 有的公司啊，通过技术创新使得过去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4: 有的公司提供了性价比很高的产品，降低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生活品质。有的公司提高了生产效率，帮助各类企业客户提升了有效产出。还有的提供了便捷的丰富服务，为大家带来了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做一家伟大的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0: 还有哪位记者朋友要提问？
1: 好，这位记者朋友。
5: 梁总，过去一年，原生东方科技黑猪过计划围绕人体健康的智能设备，但是销量都不足百万，和同领域的其他竞争者相差很远。我是一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我要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原生东方科技能够突然改变整个产品线，
6: 而且在手术机器人的领域有如此大的突破？
3: 谢谢这位先生，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原生东方科技自进入智慧医疗领域以来，我们走过弯路，也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此前我们认为啊，疾病预防和健康趋势分析都具有非常重要而积极的意义，所以我们把重点落在了智慧医疗的核心算法上。当然至今这仍然是我们原生东方科技很重要的一条产品线，所以近两年
4: 原生东方将重点转向了这个。你们今天在台上看到的这些成果，它不是一夕之间产生的，而是由我们无数的工程师花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取得的成果。这位先生，现在原生东方正是用人之际，我们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专家加入我们。
5: 加入原生东方，我不可能加入你们。之前为华科眼镜工作，
7: 上，赶紧上，赶紧上，快，
5: 贡献华科眼镜，窃取我们的专利，你们是业界的毒瘤。
2: 各位，我们的采访环节已经到此结束，大家稍事休息，然后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
8: 我们现在关注方通信息技术会场，万物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方通信息技术密切关注市场发展趋势，服务模式不断革新，新兴业态加快成长，并已研发成功智能网联信号机等智能网联终端产品，应用于车联网示范区项目。
9: 跟着走啊，一走了这就是事故了。
10: 是
11: 啊，主编，我收到消息，有人在砸盘原生东方科技的股价，很明显是在做空。
9: 消息确实吗？
11: 确实。
9: 那就不是偶然了。
10: 我们俩配合帮原生东方渡过难关。
12: 小戴，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啊！你们赶紧，快点！你赶紧去会场，有什么事儿马上告诉我啊！好，回去。
9: 联系大夫，安排人手，马上对原。

0: 方做空这事儿进行实时的报道，然后同步找证券专家
1: 打电话给小豪，
2: 要保证足够的人手可以
1: 告诉他们
2: 创投大会里面。
1: 我们可以开始了，照我说的做，立刻去。
3: 昏过去了，咱这事儿办的是不是太过分了？
4: 妇人之仁，最关键的是马上就能成功啊！
3: 见好就收吧，我现在就过去找你啊！

0: 好，我知道。我们这里一切就是。特别峰会上汇集了十余个专家。好，拜拜。涵盖环保、农业、医疗、电竞等多。你父亲呢？怎么样？还好吧？在此同事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商业模式创新。
1: 各位，刚才呢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是也见证到了大家都非常关心梁总的健康。 那刚才我们的医护人员呢，也非常及时的赶到我们的现场，对梁总进行了检查。医生说梁总目前并无大碍，只是一个突发性的昏厥，所以呢，请大家放心，现在梁总已经转移到医院，进一步的住院观察。那我们的发布会继续正常进行。
2: 好的，明白，随时联系。董事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原深东方科技的周航周总上台，为我们讲几句。感谢大家光临我们产品发布会。我叫周航，是原深东方科技的总裁。现在大家对原深东方科技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提问，我在这里一一作答。
4: 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今早9:30，原深东方科技以26.5港元开盘。
5: 是的，然而仅仅15分钟之后，从9:46开始，原深东方科技呢就进入了一个暴跌模式，伴随着它的成交量的迅速扩大，它的股价呢也是一路的下行。
3: 我刚才的回答大家满意吗？满意。谢谢。我想说的就是啊，我们原深东方科技啊，截止到今年，已经推出了数十款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产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支强大的研发队伍，而且跟全国100多家三甲医院有着长期广泛深入的合作。 我们协助建立了全国最全的人体健康信息资料库，但是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两点：第一，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原深东方科技的立命之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第二点呢？
1: 对于任何抹黑原深东方科技的个人、团体，不管是谁，我们一定会搜集证据，保留对其诉诸法律的权利，绝不姑息。
0: 谢谢大家。
3: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谢谢谢主编。
1: 谢谢周总精彩的发言。那在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刚刚呢，由原深东方科技牵头与浦航医科大学共同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了本年度的国家科技突破奖。那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民营医疗健康企业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级的奖项。在此，也请大家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祝贺原深东方科技，祝贺周总。

0: 哎，彭总，我已经到医院了。
1: 哦，那你随便编个理由，就说，那邀你酒的事儿，这个周恒不让过，你来反映情况。
0: 这，我直接找董事长，这不是越级了吗？再说董事长病重，我进去不太合适吧？
2: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呀？我不是让你去反映邀你酒的情况，我是要知道董事长真正的身体状况。

0: 家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低的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喂，你干脆可换上去馒头，透透吧。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顶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
1: 对呀，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游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家。
1: 如果不是你游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巴泰要过来吗？
1: 巴泰早来了，上午就来了。巴泰是亲戚，很忙，要帮忙。
0: 外面比赛的人一会儿要来这吃饭，对吧？
1: 是呢，都来吃饭了。
2: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看见巴泰了吗？
4: 哦，巴泰，
3: 巴泰去哪儿了？
5: 你好。
3: 谢谢。
6: 哎，拜拜。

0: 真的，我要带你看好东西吗？看啥呢你？走，快走，咱看啥？
1: 来，你说。
0: 快快，看一下，哪儿？还得给走，新娘子来，我看一下。哪儿的？哎，这个人到哪儿去了？

0: 不管，赶紧下来，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好看，喂喂，这个好看嘞，
1: 这是新娘的帽子。
0: 哦，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嗯，来，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走嘛走，镜子有猪猪。
2: 好看，好看呢，这个扇子。哎，我给你拿这个，下次别扇子，预备。我们这的呀，都是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扇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这个叫啥来着？
0: 这个是宝石吗？
2: 爷爷宝石，看这个都是，
0: 好看呢，嘿嘿嘿，
3: 哦。
4: 哦，可不是干，哎，还是奶奶呢，你，哎呢，哎，别开了，谁那个开了？谁那个开了？啊，谁那个？不，那你？哦，好一会，这个是多不是？
3: 哎，八个字还没有一个字偏呢。啊？
4: 八字没一撇，汉语说的挺好的嘛。
3: 康叔上好的很，我现在，哎，我的好朋友文秀，他说我现在康叔上，我到线上去办个饭馆子，不是可以呢？
4: 饭馆子，饭馆子，饭馆子，
3: 去开饭馆子啊？
4: 我们不结婚了吗？
3: 哎，这他们结婚你跟我他说呀，他不同意啊。
4: 我还咋说的嘛？
3: 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你也去说一说嘛。我说了呀，
4: 阿兰坤的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我，说穆拉刚一周年的时候结婚的话丢人很，丢人的很。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他们。
3: 你跟我结婚丢人疼吗？
4: 你说啊？
3: 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4: 不是嘛？什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导演，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俩娃娃带上我刚好县城判官咋上，刚好不是会高兴了吧？
3: 不是，
4: 说不嘛？啊？
3: 不是，我的汉语你没懂吗？
4: 我的汉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3: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4: 我更不是不是，孙子，绝对。
5: Нараби, сен дұрыс айттың. Кеше Батай жеңді. Батай қайда?
6: Я я ушла залына. Жаңмаймын сиван Батай жүкен. Жаңдай ичінді.
5: 我说的呢，他刚才笑的都合不拢嘴了。
6: 从小哭完上哪个学校，他就上哪个学校。哭完去县城打工，他也去县城打工。嗯，那拉比，真的不认得儿子？那拉比，你哭了吗？他娘家人呢？
5: 还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让他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6: 哎，sir，啊，别报的。 走吧，周舞会开始了，不然和巴泰一起唱歌呢。
7: 好，那我们走了。
8: 那大兵，走走走。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哦，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

0: 여러분.
1: 잘해. 자, 자, 자.

0: tumbaray ayala şimini sizin sizin tumbaray
1: 喜欢上一个小伙子了，咋办？咋办？咋办的？

0: şahsen bulayım.
1: 你也在啊？
2: 是啊，你这是跳啥呢？
1: 你怎么不来跳舞啊？你去哪了？
2: 我去套马了，套马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脱衣啊？
1: 霍肯带我来的。啊。
3: 正好，今天我有一件大事情要告诉你。
2: 走，
1: 可以不听吗？
2: 你得听大事情，走。
1: 我不想。到底去哪儿嘛？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雪，你怎么带他出来了？
1: 他出来透透气嘛，让他适应一下人多的环境。我不包嗨，这次呗。来，是是，也不包嗨，这次呗。是是，我是把这些给你。耶，再来。你是哪边啊？

0: 잘했다 잘했다 오이 잘했다 하죠. 오 요대장 하죠.
1: 慢慢好起来呢。你好厉害，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0: 秘密。

0: 你不是有件事要跟我说？
1: 哦，对，过一阵子是古尔邦节，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射箭比赛。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
0: 就这个事儿啊？
1: 对啊。
0: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1: 什么事情？
0: 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
1: 还有书正跟我说着呢。
0: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
1: 没必要吧。霍完的心上人又不是我。
0: 啊？
1: 嗯，我的心上人也不是库兰啊。
0: 啊？
1: 对。
0: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1: 我的心上人，这不是很明显吗？
0: 哪里明显了？
1: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0: 不太明白。

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

Ой, мы с вами дал ничего, а? Сейчас. Ой, ну-ка. Набирай, я на нижнюю.

0: 嘴闭上，扁桃体都看见了。
1: 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
2: 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
0: 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1: 要不先吃点东西，不吃我都不敢动筷子。

0: 好吃哦，这个野生的牧场那边搞过来的吗？
1: 说句话呗。啊，野生的。
0: 全部都是牧场那边摘下来的吗？
1: 不然呢？山里面、松林里摘的。
0: 哦，不是，我说口感完全不一样。就像他们那里面提倡吃什么，绿色无污染食品啊，就完全就这种东西嘛。奶奶，你多吃一点，这个对肺好。
2: 那再去搞一点吧，他们当地人不吃这个，晒干了，跟那个黑药皂，一直拿到县上去卖。
0: 可以啊，等一下我吃完我去摘一点回来。
2: 好啊，那你不认路啊？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带个路啊。
3: 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2: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3: 哦，你好好跟我说。
2: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隔壁嘛。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爸的意思。
3: 你这样了，我爸。
4: 你到了吗？
3: 啊，走了。我困了，一宿没睡。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4: 听见了，多喝点水。
3: 啊。
4: 我要洗那个碗，我回来再弄啊。
3: 啊，没事。
2: 出来去。
0: 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3: 我去，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0: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别，我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那种？

0: 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1: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0: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1: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好多啊。你会歌吗？
1: 有什么不会歌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跟你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就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嘟嘟嘟嘟嘟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都觉得怪，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呀、啊！啊，老头发现了，他被打死了。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17、18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了，你要敢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哦。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哥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2: 那边有溪水。

0: 헤르마가 가이템
1: 신음하면
0: 아키
1: 스튜디언스 워스 잡았다 엔센 물거린
0: 다시
1: 스튜디언스 워스 잡았다 엔센 물거린

0: 书，突然就来到了这里。那真正的白雪公主呢？
1: 按照书上的故事，王后给她吃了毒苹果，她就睡着。
2: 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时代，美丽

0: 如果这次还犯错就完蛋，快告诉我真相究竟是什么。魔镜啊魔镜，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呢？别急，当然是我最美，没有人比我更美。
1: 答案是白雪公主最漂亮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雪公主，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啊。
1: 证据吗？
0: 如果她还醒着，让我看看她在哪儿。
2: 王后大人，真的是白雪公主。对了，旁边的箭筒好像是我的。白雪公主在那儿。
0: 白雪公主，你们给我站住，快去抓住他们。
2: 好的。给我站住，你们逃不掉了。不是吧，这些小家伙，给我等着。
3: 这边，这边。
2: 可恶，给我等着。
3: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0: 你在干什么？快抓

0: 点，快点过来，我们快往楼下跑吧。
1: 啊，等一下，牛奶呢？啊，
0: 牛奶，糖果，
2: 你们想往哪里逃？
1: 快，我们得赶快离开城吧。
3: 你们逃不掉的。
1: 糟糕，被困住了。
3: 白雪公主，怎么回事？你明明吃了我的毒苹果，陷入了沉睡，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白雪公主。
1: 闪亮闪亮。

0: 们下次。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6: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3: 是前人留在时间里的信物，人把花纹刻在身上叫纹身，把意义刻进器物叫文明。天地生万物，但只有人把其中的一些物变成了文物。是文与物的相遇。3000年前，有人把文刻进了物。3000年后，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想免费报价和免费设计，报名就送，装不。

0: 装修都送。
1: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一年仅此一次，装套房省辆车就在这一回。
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3: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4: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下给我省了10多万。我选择了一家核心，我选对了。
1: 周总啊，您跟大伙介绍一下，参加咱们这次双十一的活动能享受到啥实惠？
5: 第一，设计这块让您绝对放心，我们直接派经验最足的设计总监亲自为您设计。那么这次总监的设计费本来2万元，现在全部给您免了。
1: 嗯，太棒了。
5: 对，嗯。那么第二，我们在材料品质上在双十一更有保障，辅材全是欧标进口的，主材也都是国内一线大品牌，保证每一样都是正品，假一罚十。第三，预算就等于决算，方案定下来之后，只要您不更改图纸和方案，那么预算就等于决算，中途咱不多收您一分钱，预算多少决算就是多少。那么第四，也是我们业主最看重的一点，那么就是价格是真的划算。只要您现在扫码参加双十一活动，平时你自己装修至少得30万，那么咱们一家核心双十一直接半价15万就能拿下，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一家核心双十一半价只需要10万。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是扫码报名吧。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7: 11月1号到11号，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全案全包装修半价。
0: 30万豪装15万装，20万装修10万装。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11月1号至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不仅装修价格直接砍半，还送家具和家电呢。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去看看送的家具和家电都有哪些品牌和品质，怎么样？

我在的这个样板间，这里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这两个卧室的床啊、床头柜、大衣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书房的书桌、书椅，连门口这个换鞋凳啊，都算在里头。只要是在双十一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一整套21件的家具全部都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0571-5656-556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材料展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装修材料在这儿是应有尽有，可以选择的款式和品牌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瓷砖有马可波罗、诺贝尔、萨米特，地板呢有千年粥、兔宝宝，卫浴有箭牌、九牧，还有保利的水管、宝格雷电线、PPG、大师漆，这些环保的材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关键是啊，赶上了双十一，这些好材料通通都是半价。您呢，现在只要拨打0571-5656-5566，或者是扫码参加活动，就能享受到半价5折的优惠了。赶紧拿起手机扫起来吧。

0: 会把解药藏在哪里了呢？我找到解药了。
1: 什么？真的吗？
0: 没错，现在只需要把它带回去给公主。
2: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3: 你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白雪公主？
0: 坏王后，我才不会让你得逞！糖果，哼，帮帮我！
2: 又是这只狗！
0: 糖果，
4: 这只小狗就交给我吧。
3: 做得好，你终于开始有点用处了。白雪公主就由我亲自来抓。来吃下更多的毒苹果吧，白雪公主！
5: 泰灵美，快抓住这根绳子逃跑吧！
2: 不，不能让他逃了！
4: 这些小矮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咬我！
2: 狗，是狗！
0: 呀吼！呀吼！谢谢大家的帮忙，找到解药了，我们快走吧。
3: 这些小家伙，气死我了！猎人，快去抓住他们！
0: 一定要成功啊！

0: 生了什么事？
1: 妈，你是谁？
2: 她是泰灵美，是她救了你。
3: 坏王后给你吃了毒苹果，想让你永远沉睡。
0: 什么？那个卖苹果的老婆婆就是王后吗？
2: 是的，她还派了猎人想要抓住公主。
0: 怎么会这样？
2: 公主，如果不赶紧抓住王后，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0: 怎么会这样？
2: 我知道了。
4: 王后大人，据说七个小矮人在森林里保护着吃了毒苹果的白雪公主。
5: 快去森林抓住她，白雪公主。如果这次找到你，我们就不会再放过你了。
2: 现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两个一样的公主？猎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也不知道。
2: 你竟然因为嫉妒想让我永远的沉睡？
5: 不，白雪公主，那是误会。你到哪里去了？我们找了你好久。
2: 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毒苹果吧？马上把这个坏王后和猎人抓起来。
6: 好的，你们将永远住在监狱里。
5: 不，我不想待在监狱里。
7: 王后大人，
5: 放开我！我不要。猎人，如果你这家伙把事情做得好一点，我就不会被抓了。
7: 为什么又怪我呢？好委屈啊！
2: 太好了，坏王后受到了惩罚。
0: 谢谢你，泰灵美，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2: 不，这是因为我们都团结一致。
0: 对了，我为泰灵美你准备了一件东西。为我准备是什么？
8: 看起来好好吃啊。

0: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低的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6: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仙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鲜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鲜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鲜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的，是用来种族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要刷车音
4: 再搞三杯，再刷杯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0: 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2: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蟹是横的，花螺也是望头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2: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1: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2: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1: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3: 都把我的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1: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2: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咸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1: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2: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4: 什么血哈？
0: 生腌虾，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蟹生活。
2: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0: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2: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4: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0: 外地人的感觉是毒药吧，
5: 本地人吃完一样。
2: 几口下肚，你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0: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4: 我们天天吃。
5: 李小浩，
2: 生腌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4: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2: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1: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2: 它不抢气，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1: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就是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2: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4: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0: 怎么要去夜生活啊。
2: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1: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1: 一直打工的二十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2: 餐饮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坐镇后厨，
1: 我就大概下午三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三点，
4: 大概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0: 他做的生煎好吃。
2: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4: 老二就比较帅气，
1: 我最帅，
0: 大叔最帅吧。
1: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八九点来电，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七八点了。老三就是下午五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四点多的。
0: 三兄弟都一样勤快吧？
2: 这是分工，不， 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三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

0: 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1: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心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0: 生烟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先未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先卫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2: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3: 四大皆鱼，就鲮鱼啦、鲫鱼啦、草鱼，还有鲢鱼。
0: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4: 鲮鱼类做鱼头为主，
5: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吃丁饭的，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6: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7: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向上，那个好的意头。
0: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

0: 以水籍烈士方秉峰的名字，杨文龙一夜未眠。次日凌晨五点，他独自驱车奔赴丽水，虽然线索一度中断，杨文龙始终没有放弃。
1: 昨天吃了才有人家有他国规是打都打不赢的国规，我要进入国规了，好不好？没问题，好
2: 好。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上档次，那老好像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安逸多了。
3: 灵魂，必须加两分。
1: 这是我们天龙镇的正宗牛肉啊，一品。
0: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4: 九个二哦，32家的，俺姐我在那边买炒米吃好吃。

0: 好的，马上。
1: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融合，均匀地包裹每一块牛肉。下一步，装碗。不需称重，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一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粉蒸牛肉就完成了。牛肉软糯爽口，麻辣和米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儿，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锅盔的酥脆配上牛肉的浓郁，糯软带香，香中有辣，占满了舌尖的每一个味蕾。哎，不行，懂得享受的四川
0: 的意料，
2: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六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
1: 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 22.3%。 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 27.5%。 前三季度出口

0: 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两成，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

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

0: 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萧山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大会暨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产业对接活动举行。
0: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前湾生物港2期亮相，畅通科技成果从研发向产业化转化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萧山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大会暨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产业对接活动在江南科技城硬科技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明出席，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鲁霞光致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钮俊、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许昌、李国平、朱国军等出席。大会现场，杭州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正式点亮，并同步发布了产业园建设3期行动计划、专项政策、园区基金以及江南科技城。

0: 等核心区建设方案，为具深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与载体支撑。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抢抓万亿级未来产业风口，布局发展具深智能，既是时代大势，也是萧山作为工业大区的责任担当。萧山拥有扎实的工业制造基础与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和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具备推进机器人产业强链补链的优势条件。接下来，产业园将聚焦执行器、控制器、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坚持链主带配套、存量转赛道、整机聚生态的发展模式，构建以江南科技城为核心引领、多个平台错位协同支撑的空间格局。一体供给、机会清单、产业基金、服务礼包，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力争三年内打造成为长三角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第一供应链，五年内成为全国具身智能版图重要一级。孙旭东强调，要秉持政企合伙理念，全力以赴建好建强产业园，加快打造具有萧山特色的具身智能产业集群。要在产业共建上合伙，强化首购首试首用和供需对接，持续开放多元应用场景，推动零部件和整机企业就地就近合作配套，实现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在科创转化上合伙，构建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家协同机制，用足用好科创资源和政策工具，合力攻坚技术关、成本关，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人才引育上合伙，充分释放青年人才政策效能，深化人才共引共育，为各类科研人才、产业工匠搭建干事创业平台，努力把萧山打造成具身智能人才的向往之地、集聚高地。本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了涵盖具身智能场景需求、实景实训场景、产业链供需、技能人才培养等多维度产业机会清单，为一批园区入驻企业派送服务礼包。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西电杭州研究院具身智能创新中心现场展示具身智能领域前沿科研成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持续拧紧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中美双方对等降税机遇窗口，打好外贸稳拓调优组合拳，深化对美经贸人文交流，依托世界数据组织数据开源社区专业委员会等平台，积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培育开放发展新动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伟大成就，进一步深入践行88战略、紧扣4+1重要要求和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大干四季度，决胜全年红，确保6+2等关键指标向优向好，奋力为省市大局做出萧山更多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的大区担当，纵深推进三大攻坚，加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政企合伙理念，以精准高效服务赋能集群提质增效，合力推动萧山工业再创新业绩，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萧山红岭等群防群治力量，持续

推进民情双访和网格实体化，加快革新干部面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确保年底前完成各村社组织全覆盖入户走访工作，把矛盾风险

0: 不可谓不高明。在华科远见一片狼藉和张宏达冰冷的尸体面前，我们
1: 不要喝了。
2: 我早就说我能站在顶峰的，但是今天我站在顶峰上，突然发现原神东方对我来讲，哎呀，

0: 什么好事？嗯，
1: 我想离开一阵。
0: 去哪儿？
1: 去一个陌生的，没有人认识我，我也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梳理一下我自己。
0: 为什么？
1: 这半年多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全都扑面而至，毫无准备，觉得自己累了，想要放空一下。原来觉得自己很坚强，像个女超人一样，好像完全不需要喘息。但是到现在就发现，自己在事业上追求的理想，跟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生活中好像也过得一团乱，很多结果跟预想的完全不同。想要找个地方放空自己，重新审视一下吧，想想自己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以后要怎么走。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任性，对你也很不负责任，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决定了。
1: 决定了。

0: 弟弟，坐吧。我是听说你今天要过来，所以也就来看看。恭喜啊，
1: 维清哥，243家分店，不容易啊。其实还是要谢谢你，这两年呢，一直在帮助我跟投资人搞好关系。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是很难让维星读书会在理想的追寻和企业的发展上找到一个平衡的，而且关键。

0: 现呢，你还不收咨询费，那可是很大一笔钱，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1: 行了，朋友之间不聊这些。
0: 朋友之间也还是要数归数的。既然你不肯要钱，那么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开口。
1: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0: 好。看着这个读书会从一家小公司变成今天这个规模，还是很欣慰。凡人看果，菩萨看因，一切都是因为缘分。
1: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你，是你让我相信我的很多好像看起来比较愚蠢的坚持是对的。
2: 我们公司致力于发现、扶持和培养优秀的创业团队，帮助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生偷得半日闲，还是挺舒服的。对呀、啊。
1: 林慧姐，你还是每天一杯黑咖啡的习惯啊。我不是固执吗？<笑>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样啊？
2: 我还是在追梦的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一腔孤勇。<笑>
1: 还是老样子，没变。
0: 你呢？
1: 我现在自己创业了，我做了个创业营，叫橙色光芒。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嘛，特别温暖，还有力量。因为原来在财经杂志做了那么久啊，其实见到了很多创业者的不易，所以我就希望能在我这个平台上，帮很多有梦想的人去实现他们的愿望，
3: 同时调养好身体，给自己更多可能性。
0: 你还是那么温暖。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探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移。

难以得到修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
1: 有，
0: 给通一命传令，让治四和兵团发电。
1: 十五军请求返回治普里，
0: 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2: 是，同志，调通讯兵

0: 你们别开！
1: 是。
0: 王连长，
1: 啊，
0: 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我找不着了，没用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只眼镜。

0: 把手，同志，帮我来一下。来，都来搭把手，咱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快来人呢，过来帮忙。搭把手，快，
1: 过来帮忙。

0: 事吧，警长。
1: 八连集合。啊。
2: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4: 报告。
2: 说。
4: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2: 人怎么样？
4: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2: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5: 是。
2: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5: 是。
2: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4: 局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2: 什么？
4: 撤退？
2: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三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团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又拧成一股绳。
2: 但如果变成打阻击，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0: 没有时间了，
3: 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
6: 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冯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7: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8: 是。
7: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1线阵地朴达峰、小义峰，让45师134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义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9: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
6: 扑你，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
10: 我们同样有仗吧，不用再跑了。

0: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哦，我让他了，高兴。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他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
1: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2: 是，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1: 啊，
3: 是，队长，
1: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2: 听明白了，
1: 冲锋一遍，
3: 等飞机低空飞行实在射击，吃了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1: 好，
2: 全体都有，小有砍阵，小且干，立正。 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4: 明白。
0: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曼仓代八连前来报道。你继续啊！
5: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
0: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呢、啊？
5: 他们听得懂，
0: <笑>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 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5: 请车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0: 出发吧！
2: 好，
1: 全体都有，向左蹲，
5: 目标飘达峰，跑步走。哎，这打头第一。

0: 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好没有？
2: 好，稍微等一下去。
3: 四碗牛肉吗？肥肠？牛肉吗？肥肠？来四碗牛肉，你等那儿多给你蒸一下，多给你蒸。刚刚在跑，昨天吃八顿啊。来哪里？来了。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拿锅盔给你嘛，你来看他给你掐嘛哈。
0: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2: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吗？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出来有点烫哈。哎
3: 呀！昨天吃了这牛肉，这牛肉吃了，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我要几个锅盔来换锅。没问题。好好。
4: 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很上档次，好，很好吃，晓得吧？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干净多了。
5: 灵魂必须加2分。
6: 这是我们天回镇的正宗牛肉啊，第一名。
0: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7: 九个二哦，三二家的。上去我在那边买锅盔吃，好吃。

0: 好的，麻烦。
1: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供应的蒸牛肉进入战时状态。胖哥的饼烤得热火朝天，服务阿姨忙得脚不着地，来得早的客人早早坐下，开始享用这份限量供应的美味。除了蒸牛肉和饼子的官方标配，有闲情的客人配上小酒浅酌两口，十分满足。
0: 啥酒面吃的
2: 不改啊，一杯酒就等于这饭。
1: 眨眼的功夫，午间供应进入尾声。
3: 他最后有三碗，
0: 不得了哈，乖乖哈。
4: 不得了，
0: 不得了，不得了。
5: 我这个真的钱留的哈，
6: 他只卖三个哈，哇，吓死了，
0: 专门来赶过来。
4: 你没有做到啥子心情啊？
0: 下次又来。
1: 也有来晚的客人，期待自己是最后的幸运儿。
7: 有的，摸我的哈。
0: 那有的吧？
8: 跟你商量啊，我去商量。
9: 我都不够找，都那么久，我打包的。
1: 看来胖哥这次调解失败。
10: 都是熟人嘛，大家都能够理解。
7: 啊，那三个饼嘛。
1: 打包三个白饼，就是老哥最后的倔强。送走最后一波客人，胖哥也迎来了今日的收官时刻。
10: 我正式营业的时候一般就真的是只有两个小时。
1: 下次请走。云南丽江，一座被慢时光浸润的千年古城，在这里食物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耐心等待。

0: 时光流转，酿造风味。腊排骨是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美食，经过时间历练的排骨鲜嫩弹牙，辣味浓郁，谁啃谁知道。腊排骨凭借自身的独特风味成了这家小店的顶梁柱。阿梅，白族姑娘，但在纳西族村子里长大。腊排骨是她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腌制的美食。腌腊排骨，排骨的品质是重中之重。采购时，家里经验最丰富的婆婆一定会亲自出马。
1: 你再看看我这块啊，
0: 在众多摊位中，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新鲜的排骨转眼便投入盐的怀抱，均匀而厚实地将盐撒在排骨表面，用量要精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并更好地渗透进肉的纹理之中。随后选一处风水宝地，通风干燥，排骨们将在这里完成它们的进化。随着时间流淌，水分逐渐蒸发，排骨体内的咸香滋味愈发浓郁。
2: 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0: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的原则，店里的幕后工作都由他来做。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腊排骨也迎来了它的味道巅峰，清水炖煮，不加调料，充分保留腊排骨的原始风味。砂锅炖煮后的腊排骨 瘦而不柴，韧而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松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快！孙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小心，臭小子，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1: 前面是我们上甘雨棚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事儿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呀呀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0: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0: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你干啥？

0: 杯热水。
1: 冷吗？
0: 啊，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孟军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你接着说。
2: 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15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3: 段参谋，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0: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3: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0: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3: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像你这么只能谈。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0: 讨论
3: 讨论。
4: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
4: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5: 是，
4: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也给他们上上课。
6: 是。
4: 参谋长。
3: 军长，我有事，我有事。
4: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
3: 要是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当，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你孙彪。
7: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说的？
3: 去！人挺勇敢的。
7: 勇敢
3: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7: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3: 你说什么呀？巧克力？
7: 出门着急没带。
3: 不是这！
8: 段总啊，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0: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3: 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0: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
7: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0: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7: 不是这，是这个。
0: 你干什么呀？
7: 可以啊，没味儿啊。
3: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7: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3: 行了，
0: 就是你在夜间，
3: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7: 谢谢冯连长。等等吧，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3: 啊，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7: 行，
9: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10: 大家好。

0: 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 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精神上，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1: 你不是有的，查了个没脚的影。
2: 小林，
0: 段参谋，听见都吗？报告。罗万象，就你话多。段参谋，您继续。
2: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
0: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
3: 做敌人的哨兵，
4: 罗万象，有，
5: 出去，
4: 快点，哎，好好瞄下。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0: 小心点啊！哎，
4: 让个位哈，小孩。
0: 哎呀，赶紧回队吧！哎，把脸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
3: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耍嘛啊！
0: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
3: 可以自告奋勇啊！
0: 指导员，
6: 怎么了？
3: 哎哎。
0: 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是吗？你是自己打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哎呀，
3: 他就是用丑劲儿。
0: 这
3: 大家都感受到了吧？
0: 这要打起来的话，
3: 更有勇气，
0: 也等不等，真的跟电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3: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是方法。
3: 指导员
0: 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3: 于桂川，
7: 有。
0: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10几里路啊，生怕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7: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0: 孙耀祖。哟，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7: 指导员同志，
0: 嗯。
7: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
0: 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笑><笑>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笑>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啊，笑。 笑，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8: 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万象。
9: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徐晓。
9: 有，
0: 机枪打得特别好。
9: 好，
0: 那就够了。哎，把方圆宝带上吧。
9: 有。
0: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9: 好。
0: 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

0: 是的。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大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
2: 哎，搞完了。
0: 嗯。
2: 谁知道搞得我那么累了呢？
3: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2: 没有想着发大财哦，是冲着艳遇来的。
3: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2: 之前你能听懂？
3: 能。你不信啊？
2: 没有啊。
3: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2: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
0: 嗯。
2: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3: 走哪？
2: 你看吗？
3: 嗯。
2: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3: 嗯。
2: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3: 很秀嘞，
2: 哇，很秀了就贼大贼世界了哦，是不是？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0: 哎。
3: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2: 不着急，你慢慢想。

0: 发生什么？
1: 看东西。
0: 嗯。什么？
1: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0: 嗯。
1: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0: 嗯。
1: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大狼的子弹撬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0: 哦，那天晚上啊，
1: 嗯，
0: 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1: 我到时候给他，
0: 嗯，
1: 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0: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砸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子，我帮你缝紧的。

0: 看病。
1: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
0: 再给你一个吧。
2: 张爷，
1: 来，
2: 朱爷。
3: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4: 啊？
3: 黑木耳，卡拉，卡拉。
4: 哦，卡拉。
3: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4: 什么是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0: 行了。
1: 嗯。
0: 哦，这个要的。
1: 嗯。
0: 拿了蘑菇。
1: 耶。
0: 等一下的。Black meat。
1: 哎，这个不要。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哎呦吧哟，8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干。找伞了吗？
1: 买的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一块玻璃，过2天它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

0: 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响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皂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0: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0: 文秀，
2: 走吧，再去捡一个。
0: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0: 啊，康哥大哥。
3: 哎。
0: 阿嘎。
3: 文秀。
0: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帮去了。
4: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4: 哎，张副下
1: Jackson
5: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吧，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
3: 嗯。
1: 你呢？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也算是我的朋友吗？
3: 嗯。
1: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晓亮不可能是他。
1: 哎，
3: 不可能是高晓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着呢，是不是？
1: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这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张春生，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油机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放的葡萄、哈密的瓜，爸爸和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呢、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过得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搞了，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收完这个啊。
0: 我和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上。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不累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
1: 啊？
0: 不要。

0: 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都。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喂。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充钞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啊，天冷啊！你忘了快点。

0: 想干部了？老板要不要？想不想干部啊？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兄弟，收不收一点？想不想干部？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想不想？想不想干部啊？脆口脆口干部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0: 80不要啊。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3: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4: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4: 干着，明天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45吗？李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凤霞抽黑曜罩吗？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1: 点一下。
0: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好，谢谢。
2: 来，兄弟，看点啥？
0: 野生了，干的收不收？
3: 怎么卖？
0: 100。
3: 太贵了，我这才卖40。